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一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4日，对，青年节，就是青年这个，就是我发现吧，就是现在对于青年的这个年纪的定义，越来越开始经常性的发生一些改变。有时候呢，我被定义为青年，有时候我被定义为中年。我宁愿我过5月4青年节这个青年的日子哈。把一份祝福送给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觉得最近有个词特别好，就是这个80后呢，不是说你80年之后出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而是80多岁。70后呢，70多岁，那我们都很年轻，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朝气蓬勃，都是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享受现在，享受当下，真的很重要。

好了，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然后呢我们会有红色家风的一段这个采制的一些音频的这个录制，之后呢会继续来送上到，那么我们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这个关注妇女儿童运动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么我们在今天主要是以资讯内容为主去了解他们在应该说这之前吧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未来这两天哈，我盟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无降水天气，但是风力偏大。同时啊，气温呢明显回升，可是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白天是暖意明显升高，体感逐渐转暖，早晚依旧偏凉。那么在这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外出时还是要注意增减衣物啊，洋葱式穿搭，谨防感冒吧。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

0: 白天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蒙晴转多云，东北风五六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最高气温呢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偏西风三级，最低气温9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零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萨哈纳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但是野外风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扫描交通路况。
0: 好的，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4日8时，锡林郭勒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桑干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干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恩西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恩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吉亚高速西蒙段星耀至三银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 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共同全民共防协同。

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关注几则资讯。首先来关注一则盟内方面，五一小长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区内两条特色旅游专线，将呼和浩特往返额济纳通辽的 K7911-2、K895-5 次列车分别冠名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以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为定位，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那么东线草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出发，中抵通辽站，覆盖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将原上都、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重点景区连点呈现，展现草原文化的辽阔与灵动。两趟专列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通过车身的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载体，全方位地展示沿途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好，下面来关注一则来自于我们区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准备，紧盯天气、大客流、提级管控三个变量，紧抓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工作。那么在路网运行方面，依托一路三方机制与公安交管部门落实握手机制，对于突发事件落实快处快撤快通要求，通过远端分流、近端管控等优化措施，截至5月2日，全区未出现长距离大范围拥堵，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安全生产方面，全区交通运输部门紧盯重大危险源，通过企业自查、盟市调度、自治区线上检查等方式上下联动，对1634台省级市级的包车，以及149台长途客运班线、3938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175艘水上客船实施提级管控，对25处危大工程、3处涉路施工、1处运营公路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的高风险路段实行提级管控，确保风险可控。保障新能源出行方面，针对研判出的43个充电繁忙服务区，提前配备移动充电设施8台，投入充电设施运维巡查人员343人，现场充电秩序引导员人员303人，假期的前2天累计充电服务车辆1.25万辆。应急救援方面，全区累计实施道路应急救援87起，其中12328热线接转车辆应急救援85起，通过路段养护工区、社会救援力量等快速解决。阳光救援机制完成18起，执法人员巡路过程当中主动救援2起，救援响应及时，处置高效，未发生因救援不力导致的二次事故或长时间滞留。

统计5月2日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431.46万人次，同比上升3.14%。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5.77万人次，同比上升12.93%。铁路客运量26.79万人次，同比上升5.02%。公路客运量52.55万人次，同比上升22.44%。民航客运量6.43万人次，同比下降14.5%。路网运行方面，全区高速公路车辆的总流量是71.90万辆，同比上升2.6%。

后关注完盟内区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奋斗拼搏，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目的就是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就是来自于新华社权威快报当中，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那下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来自于新华网的这样一则新视频，所写《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就多说一点。新时代中国青年是什么样子？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的科研人员锲而不舍的攻坚卡脖子问题哈。那么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的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写下豪迈的宣告，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其他的内容哈。首先看到是记者昨天哈，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主干的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市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一组体育方面，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这则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的排位赛，中国男队以2-3不敌瑞典队，是遭遇了2连败，中国女队则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3场胜利。最后一则，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的第2圈退赛。那么赛后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资讯内容。

0: 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5: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6: 哎，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8: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样我全包。
5: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3: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来自于我们锡林郭勒盟妇联及其各基层妇联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忙些什么。首先来看到是这样一则，日前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妇儿工委委员、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仲玉霞一行三人深入我盟，围绕锡林郭勒盟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中期实施情况，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落实情况等进行调研指导，锡林郭勒盟行署相关领导及盟妇联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哈。调研组是采取实地查看、资料查阅、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先后是前往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幼儿园、巴彦乌拉养老园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围绕学前教育发展、养老服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健康医疗服务供给、妇女创业就业赋能等方面详细了解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工作机制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成效与推进情况。调研期间，组织召开座谈交流会，盟行署相关领导主持并出席，盟委编办以及盟直39个实施两纲责任单位参加会议，盟妇联主要领导整体汇报了我盟两纲实施情况，盟卫生健康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围绕两纲中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举措进行交流发言。仲玉霞副主席对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完善机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从聚焦人口新形势、深耕妇幼健康服务、切实满足妇女儿童多元化健康需求、深入贯彻男女平

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工作统筹协调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会切实地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持续健全推进落实两纲实施工作协调机制，深化与民政部门联动协作，一体推进两纲实施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责任单位将立足两纲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紧扣指标任务，补齐短板弱项，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强化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全力推动两纲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不断提升全盟妇女儿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面来关注几则基层动态哈。首先来看到是正乡白旗妇联毛毡制作培训圆满落幕，为进一步提高全旗以广大妇女群众的技能水平，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助力妇女拓宽就业创业思路，助力星空草原正乡白旗地域文化宣传。日前由正乡白旗妇联、其文体旅游广电局和正乡白旗北辰职业培训学校联合举办的为期7天的毛毡手工艺制作培训圆满落幕，32名妇女参与培训。此次培训特邀内蒙古乃满沙嘎传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浩日拉玛和西吉尔老师授课，针对零基础学员量身制定教学内容，从毛毡基础知识、工具使用方法、色彩搭配技巧到戳刺、塑形、拼接、装饰等核心工艺，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系统讲解。老师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一对一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耐心地讲解每一个制作步骤，手把手教学操作手法，确保大家真正学懂学会。培训过程当中，学员们学习热情饱满，态度认真，全程积极参与实践操作。大家紧扣星空草原正乡白旗主题，从造型设计到成品打磨，一步步完成星空草原正乡白旗娃娃挂件、星星挂件、杯垫、矿画、冰箱贴、胸针等各类手工作品，彼此交流心得，分享技艺，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下一步，正乡白旗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地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地丰富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妇女综合素养，全力为广大妇女搭建学习提升、交流互助的平台，引领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展现巾帼风采，为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下面呢，我们是来关注来自于西乌旗各级妇联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哈。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31个世界读书日的这个阶段当中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民促进阅读促进条例，西乌旗妇联系统主动是联动了多方资源，紧扣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累计呢10场次覆盖500余人，为建设书香乌珠穆沁贡献巾帼力量。那日前呢，西乌珠穆沁旗妇联就精心组织开展书友家有书香诵经典巾帼读书会系列活动，先后共有40余人参加，其中又包括学习宣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啊，还有包括其家庭教育指导讲师格西格尼玛老师分享新书家庭教育，自治区最美家庭五好家庭高苏以拉图等8个家庭亲自阅读

示范，点亮阅读微心愿，为孩子们赠送2000元的书籍，8个书香亲子家庭阅读短视频的展示，还包括融媒体节目《心灵之光之阅读推广人》巴德马奇奇格采访，还有《书在我的生活中之读书采访》等8大内容，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凝聚力量。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在西乌珠穆沁旗，另外在巴拉格尔高乐镇呢，我们看到汉乌拉社区妇联联合西乌旗图书馆精心开展筑牢安全防线，书香护航成长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宝日陶乐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社区妇联联合组织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及困境儿童爱心慰问活动。巴颜湖书社区妇联联合巴拉格尔高乐镇妇联西乌珠穆沁旗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家庭亲子经典诵读主题活动，以文化浸润民心，以关爱温暖群众，营造全面阅读良好氛围。那这下面要说到是巴音花镇，巴音花镇呢是精心组织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读书日活动，那么组织20余名的读书爱好者开展读书分享、成语默写、阅读马拉松、手工书签制作等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互动环节，切实提升群众参与感。同时塞温都尔嘎查妇联是组织开展读书分享、诗歌朗诵、猜谜等各类活动。吉仁高乐镇呼格吉勒图嘎查巴颜红格尔嘎查妇联联合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世界读书日活动，组织20余名家长孩子开展分享各自的阅读习惯、喜爱的书籍，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高日汉镇格日勒图嘎查妇联宝日胡硕嘎查妇联联合嘎查两委班子组织开展第31届世界读书日系列主题活动，组织20余名的家长孩子们开展读书分享和儿童规范书写比赛、成人趣味知识竞赛，切实让书香飘满嘎查，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全民阅读氛围。浩乐图高乐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阅读活动，分享读书感悟，推荐好书名篇，听家具猜书名，交流阅读心得。此次活动既利用闲暇时间让大家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身心，开阔眼界，积淀学识，更有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常态化阅读理念，涵盖应该说各个方面吧，一起来涵养他们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优良风尚，也是在全镇范围之内营造出富裕浓厚的全民书香文化氛围。那么这一组呢，我们来关注到是西乌旗方面的相关资讯。

下面这一组来自于多伦县妇联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走深走实，日前多伦县妇女联合会、中共多伦县县委宣传部、多伦县纪委共同走进多伦县福盛社区，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以良好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推动形成重廉上节、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本次活动邀请多伦县纪委干部进行廉政专题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与历史典故，向妇女群众们深入浅出讲解廉政文化内涵，剖析腐败行为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让大家深受警醒。现场发放家庭助联倡议书，倡导广大家庭以廉立家、以俭持家，常敲廉政警钟，常念廉洁家风。一人不廉，全家难安，一家清廉，幸福绵长。哈，参与活动的妇女群众们纷纷表示，将自觉传承清廉家风，主动做好家庭廉洁监督员，在生活当中相互提醒，互相监督，抵制不良风气，涵养优良家风，用亲情守护家庭幸福，以家风建设助力党风廉政建设。下一步，多伦县妇联将持续立足职能优势，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不断地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广大家庭树牢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导向，让清廉家风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为多伦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家力量，筑牢廉防线。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则来自于基层动态，正蓝旗妇联哈开展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要求，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精准服务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法治需求，打通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日前，正蓝旗妇联联合总工会团委在优童幼儿园举办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幼儿园教职工、学生家长送上一堂干货满满、贴合生活的法治教育课，民办教育从业者、幼儿家长等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莹担任主讲嘉宾。那么在宣讲的过程当中，王莹律师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结合日常生活真实案例、校园常见风险隐患、家庭教育典型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核心内容，重点围绕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校园安全保护范规范、社会环境综合治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救济途径四大群众重点关注、高频遇到的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清晰厘清家长、教职工在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监管中的法定责任，细致解答了未成年人日常生长成长当中遭遇侵害纠纷时的维权方式，帮助在场家长和教职工精准掌握法律知识，明晰法律责任，学会依法维权。整场的宣讲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强，指导性足，有效填补了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知识短板，进一步强化了家长依法监护、教师依法执教的法治意识，引导大家自觉运用法律武器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下一步，正蓝旗妇联将积极落实95普法规则，聚焦新兴领域少年儿童、基层妇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的开展精准普法暖心服务活动，不断延伸法治宣传触角，拓宽服务的覆盖面，以常态化普法宣讲筑牢法治防线，构建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的良好法治氛围，为建设法治正蓝旗做出积极贡献。

好的，今天的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也是继续啊，期待着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祝各位节日快乐，青年节日快乐，拜拜。

0: 安防中心为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1: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 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锅乐， 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1到22度，贝子庙晴见多云，4到25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1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0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0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1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2到21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见多云，零下1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6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5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1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0到22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4到25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1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2到26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1到25度，比里古台镇晴见多云，4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6到26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6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8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4到24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到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0到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0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0到22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春雨惊春先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 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全程扫描交通。

0: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桑根达兰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兰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毕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边。您是否注意到啊，身边有的长辈最近情绪比较低落，不爱出门，是否发现他们睡眠的质量变差，常常感到身体不适却查不出原因？这些呢，可能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当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啊，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可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身心状态是老年人啊维持清晰认知、感受生活乐趣、体面生活的一个基础。那么随着年岁的增长，多脏器官功能逐渐的衰退，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啊在老年期也在逐渐的增高。其实呢，在老年期如果重视生活保健，增强健康的理念，注意呢改良生活的方式，不仅呢可以延缓各种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预防各种并发症和风险发生的意外，降低呢医疗费用，以及啊减少心理负担，而且呢能够让我们每位老年人拥有长寿并且高品质的晚年生活。那么呢，老年人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呢？其中有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管它叫身心共管，健康快乐。观念变，心态就变。在改变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当中呢，丰富的生活可以说使他们啊更加的精彩啊。有老年人就说啊，刚退休的时候不能够适应从繁忙的这种工作当中再到整天无所事事的这种生活的转变。那么生活当中呢，这种毫无规律的变化仿佛置身一个非常混乱的无序的世界当中，从早到晚啊窝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可以说成了部分刚退休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的常态。不出门，不交友，不锻炼啊，日子呢在没有节制的看手机啊刷视频当中悄然流逝。有的老人呢光吃不动，他的体重也逐渐的上升，血压血脂在这个时候呢也纷纷亮起了红灯。那么这一切呢可以说彻底改变了老年人他们退休以后的这种生活。那么应该适当的进行一些改变，比如说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参加老年合唱团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使一个人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老年健康是一个全过程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重要的环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啊是老年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身心共管非常的重要，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身上的疾病呢会给老年人带来一种消极的情绪，而心理健康呢也会反过来影响血压血糖等等这样的指标。一些焦虑症抑郁症患者啊还会出现各种的这种躯体的症状。老年人一方面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积极地进行配合的治疗，管理好慢性基础疾病，另一方面呢也要关心心理健康的这种状态，才能够保持心情的舒畅，享受健康快乐的这样的晚年生活。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健康老年人的标准啊，一个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啊可以从他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啊社会健康这三个维度来进行评估。其中呢心理健康可以说占到了三分之一。调查显示呢，我国 26.4% 的老年人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种抑郁症的状况。其中呢 6.2% 的老年人当中呢有中重度的抑郁症的症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它具有隐匿性，焦虑抑郁导致的这种头痛心慌有时呢会

0: 被误以为是躯体的疾病。那么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是生理小叛逆。岁月悠悠，老年人的大脑和身体仿佛也开始了一种叛逆期，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迟缓，如同啊老旧的机器运转不如往昔了。这种变化呢，让他们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中啊难免涌起一丝失落。再有呢，就是社交的这种断舍离。退休以后的生活就如同是一次大扫除，曾经的工作圈子逐渐的远去啊，子女呢也在各自的忙碌，老年人的社交圈呢仿佛被断舍离，交际的减少，内心自然会感到空落落的。还有就是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吧，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老年人他们承受的被时代抛弃的这种压力。随着科技进步和网络世界的快速的发展啊，新事物新观念涌现的非常多，与过去那种车马邮件都慢的旧时代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老年人过去啊已经习惯了一种过去的这样的节奏，那么容易呢感到难以融入现在的生活。还有就是一个孤独的小怪兽了，孤独感如同呢一只潜伏在老年人心中的小怪兽，不时地探出头来进行捣乱。他们可能感到无人问津啊，无人理解，心中呢可以说也充满了孤寂。还有呢就是抑郁的小黑云，那么抑郁的情绪呢如同一片啊笼罩在老年人心头的小黑云，遮挡阳光和温暖。他们呢可能会因为身体的机能的这种退化，记忆力的减退等等的这样的原因感到自卑，更容易呢陷入悲伤消极的情绪当中，对生活啊失去了兴趣和热爱。还有呢就是焦虑的这种小闹钟了。焦虑呢它如同啊一个人在心中不断的滴答滴答作响的小闹钟。他们可能会因为健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担忧子女的幸福问题等等这样的烦心事而思绪不宁，心中呢难以平复。那么早期识别老年的抑郁能够有助帮助他们啊及时的获得干预和治疗，能够显著的提高生命的质量。在行为层面呢，老年人作息的这种紊乱，比如说失眠啊、早睡啊、嗜睡啊等等，还有暴饮暴食啊，出现的这些焦虑的行为，以及反复出现的无躯体疾病支付的这种躯体性的不适，都可能是抑郁早期的症状。还有呢，就是在情绪方面，比如说情绪的低落啊，对事物缺乏的这种热情，过度的自责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的信号。如果说老年人频繁地出现这种易怒、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这种状态，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再有就是维持这种心理健康的秘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的身体的机能的衰退，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容易呢出现一些比如说孤独、焦虑、抑郁的心理问题。那么处方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培养呢一些兴趣和爱好，参与社区的学习，学习新知识，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加强啊一些人际的交往。有调查显示呢，我国有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有这种孤独感。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保持一种社交，培养兴趣爱好，多与家人、陪人、朋友进行沟通交流，积极的参加老年大学还有社区的活动等等，这样的来扩大我们的社交圈，避免孤独。还有就是坚持适度的运动，生命啊在于运动，老年人也不例外。适量的运动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啊，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延缓衰老。老年人最好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爱好，选择呢轻度的、中度的这样的运动项目， 比如说散步、太极拳、瑜伽等等，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带来身体的损伤。运动的前后要做好热身以及拉伸这样的动作，来确保运动的过程它的安全和效果。同样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了。那么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的放缓，合理的饮食啊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应该注重啊食物的这种均衡的搭配，定时定量适量的摄入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等等这样的食品。再有就是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良好的睡眠质量啊，是我们老年人啊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应该确保每天啊有足够的睡眠的时间，最好呢午休一个小时左右。同时呢，我们当身体、我们的情绪出现低落、兴趣减退、失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应该呢及时的寻求家人啊，还有朋友，还有医生的这种专业的帮助，身心的健康，安享幸福的晚年。可以说，在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啊，他们都能够从容的沐浴夕阳，实现这种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的愿景生活。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他就像被隔绝在了冥冥之外。
3: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那边可以扫。
2: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4: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2: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5: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6: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5: 网上我不懂买啊。
7: 教练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0: 是进入地铁车站。
1: 有温度的社会。

0: 人，聚能有温度，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中华文化饱含着智慧的芬芳，细细品读，孝悌仁爱的光芒千年流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4: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5: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4: 我们这里呢好像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5: 是。
4: 士农工商，这是讲到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职业的一个划分，是吧？
5: 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呢有四种身份。这个士呢代表读书人。
4: 哦，读书人。
5: 他为什么把读书人呢排在第一位？
4: 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
5: 那我们说这个读书人他是这个品性上他能够做社会的一个榜样，所以他把他放到最前面，因为读书人呢是明理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
4: 那您讲一讲。
5: 那在这个纪晓岚先生呢有一个书籍啊，就是写的是
4: 《阅微草堂笔记》吗？
5: 对，《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有一个呢，说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呢，出门大热天，然后他上山的时候啊，汗涔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呢，想想自己本来想把衣服呢打开哈，晾一下，凉爽一下，但是呢又有点犹疑。但是呢他在旁边看一下，正好有一些这个农民啊，也是在田地里干活啊，还有一起上山的，他们都是这个非常
4: 光着膀子是吧，
5: 是非常痛快哈。

0: 有威仪，然后呢就说啊这个读书人呢非常的失礼，然后要给他打板子，他就心里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我板子，然后这官员就对他说， 你是读书人，却在这个观天化日之下呢把自己的衣服给随便的敞开，然后呢这个有失读书人的威仪，然后他就更觉得冤枉了，他说你看底下我旁边的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你都把他拉过来，把我一个人拉过来，他说你做读书人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是明理知道呢在礼仪礼节
1: 平时要注意的这个行止要端庄，你这样子呢随便的露出自己父母所给予你的这个身体呀，而我们衣服是来遮羞的，那农民呢他是没学过，他不知道，所以是情有可原，那作为你来说你是知道的，可是却去违犯，所以你这个板子要不要挨呀？后来他是可能是心悦诚服了，后来他醒来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这个<笑><笑>
0: 真是痛，真是很痛，他后来就明白了。所以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读书人呢其他人犯法还有可原，但是读书人不可以犯法。
1: 也就是说你知法知理，你要是在违反这就说不过去了。
0: 你读书人犯法，那在这个社会中呢就是更没有竞争的人了，
1: 也就是说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没有能做一个表率，
0: 那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做出更偏激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您看哈，读了书的人呢他这个肯定是气质上还有气度上就是一定要呢为社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1: 排到第一位不是说因为你有很多知识所以我们读书人不可以沾沾自喜。
0: 事实上你看过去其实读书人也这个身上的盘缠也其实不多，但是他出来的这种风骨啊人们就特别尊崇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些穷困潦倒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钦佩的，这是读书人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也应该学习我们的古人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0: 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礼，就要把这些礼演出来，让社会大众来看。
1: 是，他下面呢放第二位的是农民，
0: 对，一般说这个都说是耕读之家嘛，这个有到田地里干活耕种的， 也有这个读书，家里他也有一种这样的分工，
1: 因为我们的口粮啊的也是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给予我们的，而且这个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0: 对，
1: 他所以说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整个的关注度啊都是非常的高，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对农民的这个整个政策啊还有
0: 整体的一个关怀呀，让人民的那个内心都充满了一种温暖，
1: 对，因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是这样啊。
0: 是，还有呢约工商，是，其实前面这个农民其实我们作为读书人哈，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大地大自然，
1: 对，
0: 去了解这个四时农耕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也可以接触一些农作物啊栽种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对农业方面很有兴趣的，都会去研究，所以您看一下其实这个农民啊，现在是不是单纯的看是这个好像乡野村夫，不是，现在都有知识性的一些有志之士也要投入到这个农耕，
0: 好像我们国家也很鼓励大学生到偏僻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艰苦的地方到农村去锻炼锻炼，
1: 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农业这方面呢，有不打农药的，然后呢吃的是这个无这个化肥啊，是有机的这个食物也很多，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整个就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0: 对，我觉得我们农业工作者农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跟农民多接触，然后把自己的所学呢实践到我们的农业方面，然后让我们吃的粮食更健康。是的，
1: 这也是造福社会的一个很大利益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接下来还讲到了工商，工商是不是就
0: 这个比如小商品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必需的东西都是由工人还有商人在其中呢进行一个交换，给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这个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做生意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紧凑，就是一天的活干完的以后，市忙先上账。
1: 哦，就是回来就先把账算清楚了。
0: 算清楚了，这个今天的事儿有今天的归结，这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对，是。接下来还讲到了仁义礼智信，是的，这是五常。这个五常呢跟前面的三纲五常啊对应起来。那之前人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也挺有这个意见的哈。对，是。这个五常当时不知道，现在在<笑>
1: 体会的时候，这个五常也蛮有味道。你看这个五常是人第一个，对，人是第一个，人是仁爱，仁爱。你看这个人呢，他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二，对，
0: 就是这个人呢是仁爱，爱呢是双方的互动的，
1: 对，
0: 所以想到自己就能够想到别人。
1: 这就两个人，就是说待人如待己。
0: 是，
1: 他这个义呢是代表着这个和义合适，做事情能够这个非常的辨别的很分明，然后是做事情很合适。
0: 尊崇道义。
1: 然后礼，礼是能够懂得尊重长辈，友爱兄弟朋友，这个有礼让，礼他有这个慈让之心。
0: 就是礼智端也。那里面的智，就是我们人能不能有智慧吗？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智慧可能是被认为比较高的。
1: 对，应该有智慧。这个智就是是非之心，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能够，这个就说明您有智慧。
0: 哦，还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如果我们能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1: 是的。那信呢是信用。
0: 您看一下仁义言为信，看这个信字还有意思哈，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
1: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应该是真话，
0: 对，这个就是讲信。这个是信，所以这个称为五常，不容问，问就是打乱，不能够把它搅乱了。还有一层意义，是不是就是说这五常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更改，
1: 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可能这五常都是做人所需要的。
0: 是，您看一下这个信这一方面，信这一方面他就说到这个人无信不立，就你没有信用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就像孔老夫子他在这个论语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好像人没有信就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岂何以行之哉。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 没有车轮子你就无法这个行走一样。 把它看得这么重要，是非常的重要。信其实是居于这个仁义礼智的当中，就像那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中一样，处于中间一样。信只要没有坚守的话，其他的几个也不能说上是真正的做到了人应该有的品性。就是说信相当于这个五常之中，之中心。
1: 这中心，是的。所以说仁义礼智是做到信的一个基础。是。所以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是人的端点开始，慈让之心呢是礼的开始，羞恶之心呢是义的开始，是非之心呢是智的开始。所以这个古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品性的，这五常看来
0: 也是我们应该每人都具备的。对，的确是。我觉得好在就是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对道德这方面很看重，所以呢有很多相关的部门举办了道德人物的评选，每年都在选出一些道德模范人物。我觉得这些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每一个
1: 中华民族，我整个这个华夏子孙都应该去看的。每次看这些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
0: 对，
1: 这些道德人物模范人物真的是把这个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演绎的
0: 这个淋漓尽致。对，也许呢，这道德模范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呢，他们却在自己的本位上忠于自己的这个人伦的本分，是，而且呢，兢兢业业的奉献给他人，奉献社会，是，显示出了真正道德的力量。 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在社会居于士农工商的哪一个角色，我们都要想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好好的服务家人，服务身边的朋友，进而服务社会，做好国之良。还有呢，也是努力的做到仁义礼智信，让我们像身边的道德模范、道德榜样那样，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上人故事之燕子故事系列，燕子故事系列景公联机者。一天，齐景公与一些大臣官员到寿宫去游玩，无意间景公看到一位老者面黄肌瘦，背着一大捆木柴，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景公看了心里很难过，觉得他非常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交代相关官吏给予这位老者收养照顾，免得他再劳累受饿。燕子在一旁见到景公怜悯老者，便上前称赞说：臣听说喜好贤良的人而怜悯不幸的人，是执掌国家的根本。如今君王能怜爱老者，将恩惠广施百姓，此乃治国之本呐。齐景公听了燕子的称赞，心里非常高兴，不觉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燕子见了，便进一步说道：圣明之君遇到贤良就喜好贤良，遇到不幸就怜悯不幸，看到有一人受苦便会想到其他人。如今臣请求君王下令，凡国内年老幼弱等无助者，还有像官夫寡妇没有家室的，派各地官员调查清楚，然后给予他们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以此来广施君王的恩惠。景公听了燕子的建议，更加欢喜，马上答应下来，说：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照先生您说的去办吧。于是在燕子的劝谏下，齐国内年老又弱的人有了抚养和照料，官夫寡妇也重新有了家室，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一片和乐，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燕子见到景公怜悯老者，适时加以称赞。在景公听了心生欢喜之后，燕子又能不失时机进一步劝谏景公，使景公将对一位老者的关怀照顾扩展到全国百姓，让所有需要照顾的人都能蒙受君王的恩典，使生活安定幸福。燕子的智慧与人心跃然纸上，令人称赞。然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齐景公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也能很乐意地接受燕子的劝谏，让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这一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试着反观自己，在别人很善意地给予我们称赞，并且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时，我们是不是能欢喜地接纳呢？还是会傲慢地觉得，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不需要你来说，又或者不屑一顾地对赞美的人说：哎，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却体会不到别人的称赞与劝勉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进步，反而还觉得别人差劲，增长了傲慢。善于体会他人的心境，不仅用在劝谏，也可以用在受谏。不仅对他人的优点能给予肯定鼓励，同时呢，也能欢喜地接纳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更加悉心学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冷冰冰地拒绝，或是清高得意的样子。否则，纵然智慧如燕子一般的人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很难受教，难使自己获得进步啊。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3: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2: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3: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一路欢歌。
2: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市晴间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明天白天全蒙市晴转多云，西欧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雨，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南部地区偏西风五六级，西北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0: 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7度；巴彦胡说镇晴见多云，4到26度；巴里乌里贾斯泰镇晴见多云，9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0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8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3到26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到29度；三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4到27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9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6到22度；商都镇晴见多云，8到23度；多诺诺尔镇晴见多云，8到23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零级，人体感觉舒适。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商都遗址晴见多云，7到22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10到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0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3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2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1到23度；泰普斯基御马苑晴见多云，5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
1: 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

0: 将变更强。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根据阿拉善融媒体消息，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新评估获得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的身份。至此，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已连续四次获得绿牌。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为了更好保障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内蒙古自治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共设置充电枪 1832枪，全力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为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很多人关心的油价的问题。5月8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的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该次油价统计已进行了一半。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56%，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1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至每升0.19元。

天是五四青年节，根据共青团中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新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根据澎湃新闻3号的消息，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另一名选手中国选手练俊杰获得铜牌。至此，中国队包揽了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铁路消息，5月2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日、5月1日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3日18时4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包括预售突破5亿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2》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资讯内容，稍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高速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

来关注五月四日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这1023海张高速西蒙段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现在对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皮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亚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三营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宝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

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2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91.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也要向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只要我们是有动力，那么因为我们青春啊不分年龄，只要有我们永远向上，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年轻。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人们，也希望我们奋战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不负韶华，奋勇前行。因为什么呢，我们五四青年节嘛，是我们正青春的

0: 一个时节，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勇敢前行，勇敢活出自己的色彩。
1: 和我一样的年华，来自世间一对平凡。
0: 那么其实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么对于青年人来说呢，有很多他们不一样的标签，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很独立的人，我想做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我或者说啊，我就想做一个很平凡的普通人，去过好自己的一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我们青年人的标签。那么其实现在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我们说啊，其实也是挺高的。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父母，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们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当中能够闪闪发光。当然了，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愿或者是愿望的话呢，其实也都可以来把它今天不妨的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行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在下方找到包办，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就可以了。

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但是对于五一假期来说，我们这个假期也快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呢，还是大家一个在外游玩的一个时间，还是要做出一些安全提示。比如说今天风就比较大，那如果在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风的一些准备。同时呢，在外游玩的时候要远离一些电力设施，还有就是如果说有在放风筝或者是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远离线路下方，要守护自身的安全。那么今天和明天呢，都是五一假期返程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车辆的安全，还有就是自身在外出行的时候，要守护好自己的物品，还有就是带好自己的小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在5月6日呢，我们就要继续上岗了，工作了。那么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好的，下面呢，我们的供求热线呢也要继续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系列最新的消息。如果说你有最新的消息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拨打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还是你还可以下载西蒙柔美的客户端，在下方的帮办当中把您的信息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留下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席慕容每客户端上的信息。在一号加油站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招聘的是半天班的工作人员，要求是55岁以下的女性，主要是工作呢就是在厨房工作，工作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左右，工资呢是3600元。联系电话是15847959413，15847959413。这个呢是要一个在一号加油站对面有一个预定的餐厅，招聘的是半天班的工作人员，要求是55岁以下的女性工作者，主要是在厨房工作，工作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工资是每月3600元。联系电话是15847959413，1584795951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那么这个如果大家最近有想找工作的一个需求的话呢，可以在西蒙融媒客户端上来查看最新的消息，因为最新的招聘信息还是挺多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招聘是要极兔快递，要招聘的是分拣工五名，要求呢是20到58岁的男性工作者，薪资待遇呢是每个月4300元左右。极兔速递要招聘的是分拣的工作人员五名，薪资待遇呢是每月是4300元左右，年龄要求是20到58岁的男性工作者，薪资待遇是每个月4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6-0479-4215，136-0479-421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市场业务员一名，还有就是库管一名，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722098183 13722098183。招聘的是市场的业务员一名，还有就是一名库管，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722098183 13722098183。

新年奥特是吉利银河汽车 4S 店呢，要高薪重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还有就是新媒体一名。联系电话是19847495000，19847495000，19847495000。新年奥特是吉利银河 4S 店，哎，这个车其实最近的销量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最近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想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话，可能就是会考虑它，因为它的性价比也比较高，而且车辆还比较大，所以在外观上来看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吉利银河 4S 店呢，要高薪重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新媒体一名。联系电话是19847495000，19847495000。

主要负责给到店的落座的客户提供茶水水果的服务，工作简单，就是需要大家就是热情，然后会善于沟通一些。那工资呢是3000元每月，联系电话是15048941956 15048941956。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第一套呢是翰林苑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14790883 13314790883。翰林苑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售价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14790883 13314790883。好的，继续来关注翰林苑小区的房子。翰林苑小区呢有一个68.62平米的简单装修的六楼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是简单装修，是未入住的情况。这个马先生说了，这套房子呢，这个六楼的房子可以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3384799790。另外还有一部也是马先生的房子，也是在翰林苑小区，是80.42平米的五楼，是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384799790 1338479979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临街商铺这个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小第三小学的斜对面，就是那个胡同里面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那这个呢房子这个视频呢是在西蒙融媒聆听的公众号上，如果大家想要来租赁这个房子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确实，因为它这个房子虽然说160平米上下两层，但是它这两层都非常的宽敞，而且就是非常适合什么呢，就是非常适合老两口，就是楼下可以作为一个超市，楼上呢我们可以自己居住，这个是特别合适的。因为上一个房主他就是上一任的租客就是作为一个超市来经营的，所以一些货架呢，而

且货架还是都比较新，而且很好的一些货架都留下了。所以说如果有想来经营超市的话，大家可以不妨去考虑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呢是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的斜对面，而且离着学校近，那么作为超市这个盈利来这方面来说也不用担心。房租呢每年是3万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847991288 18847991288。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宜居苑小区有一个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

区有一个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7999啊，怡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那么这个公寓楼呢，是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也是新装修好的，没有入住过，所以说如果你租了它的话，那你是第一位它的租客了。那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而且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楼下就是大型超市，还有就是呢，就是去到新区或者工作的话呢，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如果有想要来考虑的朋友们来说，可以不妨关注一下这套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在平安福楼的公寓楼，70平米，对外出租，未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了，这个价格我们房东说了，完全是可以来谈的，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有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对外出售，还有就是可以包运输。同时呢还有一个柳工的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带有司机常年出租，联系电话是19304790590 19304790590。大量的砂石料常年对外出售，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对外常年出租，有司机，联系电话是19304790590 19304790590。

0: 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当中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体验。如果说您有生活中的任何的供求的信息，不要忘了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登录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然后呢到了我们供求热线的时间，我们打开这个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一看，哎，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就会为您播发。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是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0: 18647911844。
1: 西里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3: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4: 哥哥，我想长大。
15: 为什么？长大有什么好的？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联海关创新海关监管服务，助力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苏尼特右旗创新推出小板凳议事，面对面听民生解民忧，以微治理守护基层和谐稳定。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正祥白旗一馆一场一廊，筑牢民族团结阵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近年来，二联海关立足口岸职能，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从提效降本、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大维度发力，全力为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筑牢通关保障。西蒙融媒记者李慧飞、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在提效降本上，二联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依托模式创新与科技赋能压缩通关实现，优化中欧班列铁路快通业务，简化申报流程，强化多市联运衔接，针对进境铜金矿推行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将口岸作业时间从5天大幅压缩至2小时左右，同时优化便民互市贸易监管模式，实施分层查验、分类监管，推广便捷通关作业模式，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此外，加快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融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智慧监管体系，以智能审单、非侵入式查验实现高效精准通关。在跨境协同发展方面，不断深化中蒙海关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合作，推进数据共享、标准互认与监管联动，全面提升双边通关效率，主动对接服务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推动政策叠加与功能互补，助力口岸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同时，优化公路口岸大宗货物监管，推行一单多车便利化模式，全力保障中蒙俄经济走廊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在制度创新层面，积极对标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扎实推进自贸实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结合口岸实际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创新成果，建立专人对接服务机制，全程参与片区规划发展，以精准监管专业服务持续提升口岸开放能级。二联海关副关长赵红山。
4: 主要是呢，以模式创新与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优化中欧班列铁路快通，简化申报，强化多市联运衔接，主要是保障班列高效通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今年以来，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马拉沁社区创新推出小板凳议事，把办公桌搬到居民家门口，便群众上来为干部下去，面对面听民生解民忧，以微治理守护基层和谐稳定。西蒙融媒记者李敏、苏立德、方明报道。
5: 在苏尼特右旗斯罕塔拉镇马拉沁社区巨红梦园小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小板凳议事活动如期开展。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拉着家常反映着各种问题。这种敞开大门听民意的做法让居民们赞不绝口。苏尼特右旗巨红梦园小区居民李月英。
6: 比方说算是沿了个高粱粉，老年那个就是养老金都来问咱，谁不会都挑都给我们也找，他们都吃内向的都给他们也玩，非常热情。你们来了对那个居民生活啊也关心的好周到，你看不要他们跑腿，多来了咱就不要跑腿，就自己拿你们给摆了。
5: 马拉沁社区将服务关口前移，每月开展一期小板凳议事活动，通过与居民面对面沟通，现场收集急难筹判问题，对于现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社区统筹多方力量协调，对于现场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马拉沁社区党委书记何晓东。
7: 从2026年1月开展了小板凳议事活动，截止现在已经开展了3期，共收集居民反映问题63件，已解决41件，其余22件正在解决，听取居民对社区工作建议12条，宣传党的理论知识以及各项惠民政策，覆盖人群500余人。
5: 几把小板凳不仅溢出了社区治理的金点子，更解决了居民生活的烦心事。 从政策宣传到业务办理，从矛盾化解到民生改善，小板凳成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何晓东，
7: 下一步，马拉沁社区将持续开展好小板凳议事活动，真正实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带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推动社区治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正镶白旗立足本地文化资源，精心打造一馆一场一廊立体化宣教矩阵，以阵地建设赋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各族群众心田。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石梦超、王淑荣报道。
8: 正镶白旗一馆一场一廊矩阵三大载体各有侧重，联动发力，筑牢民族团结文化阵地。一馆由正镶白旗为统战部牵头，升级改造成正镶白旗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陈馆，拓展中小学思政教育、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功能，持续激活文化，赋能效能。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供销社主动适应新形势，探索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牧户加企业的联动模式，打通农畜产品流通堵点，带动农牧民增收。西蒙荣媒记者李敏、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乌拉盖管理区供销社整合当地优质牛羊肉、奶食品、石磨黑小麦面、沙棘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严把质量关，建立产品溯源体系，守护草原绿色品质。供销社一方面布局线下商超，设立特产专区，组织企业和农牧户参加各类展销会；另一方面搭建线上销售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多维度全方位拓宽农畜产品销售路径。乌拉盖惠兴旺食品厂负责人赵志生：
9: 通过这次咱们乌拉盖供销社给我提供了这个销售平台，让我感觉好像压力减轻了不少，能把我的产品能推向咱们网络平台，还有咱们广大的游客这块儿，完了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3: 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供销社为7家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全年销售总额达926万元，其中农畜产品销售额711万元，本地牛羊肉、奶食品等特色产品销售占一半以上，农资销售额200万元，有力支撑农牧业生产，实现助农增收与服务生产双提升。乌拉盖管理区供销社副主任岳子明：
10: 将持续的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流通网络，做强本土的品牌，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把更多的乌拉盖的优质农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今年以来，西乌珠穆沁旗紧盯群众就业需求，多措并举，拓岗位、抓培训、优服务，以实打实的就业工作暖民心、惠民生，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苏音、孟根、陶丽古尔、朝鲁门报道。
5: 为精准对接用工需求与求职缺口，西乌珠穆沁旗扎实开展春风行动，一季度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3场，28家企业提供岗位328个，190人达成就业意向，通过开发见习岗位、公益性岗位等，助力337名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近就业。目前，全旗城镇新增就业977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5%。同时，西乌珠穆沁旗还开展民族手工艺、奶食品制作等技能培训8期，惠及225人。以技能提升促进就业增收，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塞罕淖尔嘎查牧民格根图雅。
11: 以前没手艺找工作难，参加了免费的民族服装制作培训，现在在内蒙古乌英格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上班，有了稳定收入，心里很踏实。
5: 此外，当地持续发挥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专区作用，2025年以来已发放创业贷款1369万多元，有效解决创业者资金难题，为群众就业创业保驾护航。西乌珠穆沁旗就业服务中心就业股股长肖艳慧：
12: 下一步呢，我们充分发挥职业技能培训，提技能促就业促增生的作用呢，切实提高重点群体收入的水平，持续落实人员分立、服务分级、部门联动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为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帮扶。

0: 眼下泰普四起广袤的田野上鸡声隆隆，一年一度的马铃薯春播大幕全面拉开，大型播种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在田间往来穿梭，精准作业，高效便捷的智能化机械化种植，每今年马铃薯丰产丰收，产业提质增效，筑牢根基。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1: 在泰普四旗千金沟镇喜峰家庭农场千亩连片种植园区内，马铃薯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开沟器划开松软的土壤，种薯块茎通过传送带精准落入沟底，随后覆土盘合垄压实，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往日人工点种的繁重景象，如今已被智能化农机彻底改写。泰普四旗千金沟镇种植户侯喜全：
2: 现在我们播种用的主要是咱们国产的北斗导航系统，我们垄距是调到是90公分，咱们北斗系统的好处就是能精准的没有误差的去播种去。
1: 泰普四旗地处北纬43度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0万亩以上，谷雨刚过，土壤伤情正好，正是薯种播种黄金窗口期。泰普四旗各地种植户抢抓时令，有序播种，依托高垄低灌加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提升种薯成活率，统一种植标准，助力农户接本增收。
3: 下面播送简讯。根据蒙市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实现264.1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6%。
0: 一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户市贸易额突破8000万元，达8323.94万元，货运量2993.71吨，同比分别增长108.53%、39.06%，实现首季开门红。
3: 近日，多伦县红十字会联合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开展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125人参与，109人成功献血37600毫升，5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登记。
0: 目前，泰普四旗已集聚14家种薯生产企业，全旗年产出园园种3亿粒，产能连续多年位居自治区首位，占全国总产量 7.5%。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八集。有人利用绑架萨科奇转移波利斯的注意力，争取时间把所有涉及易卜拉欣游艇的资料都删除了。布里斯和萨科奇去当地的警局，那个埃雷拉警长一脸假笑地迎接了他们。
3: 哦，我亲爱的法国同事，请问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 布里斯越看他越厌，但还是压住内心的躁动对警长说，
3: 我们的材料丢了，还想把资料备份一下。
1: 警长并没有表示惊奇，反倒得意洋洋地把那个小警察叫来，对他嘱咐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个小警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他有些莫名其妙地说，
3: 啊，对不起警官，刚才还不过现在实在是找不到了，我再重新做一个调查报告吧。
1: 看着他们假惺惺的样子，布里斯心想，
3: 算了吧，不让你再糊涂，也让你知道法国国际刑警的手段。
1: 布里斯让萨科奇随着那个西班牙警察复印了一份修达的城市地图，然后看了看他们警局的电子设备，最后淡淡地表示了谢意，带着萨科奇扭头走了。到底是年轻人，布里斯没说，萨克奇也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3: 不是，怎么办呢？
1: 这小子对布里斯也开始叫起博士来了。布里斯毫不犹豫地说，
3: 这个警局的电子设备全是一个牌子的，你去把他们的打印机和复印机的内存硬盘各买一个，快一点。
1: 那个小家伙经历了一次绑架之后，话少了，人倒机灵多了。
3: 是，马上办好。
1: 说着他转身跑了。快到下班的时候，他们两人拿着一大摞报纸和杂志又来到警察局，向埃雷拉警长提出要复印这些做资料。看着这位警长不耐烦的样子，布里斯说，
3: 那就让我的小伙子自己去复印吧，放心，关于纸张的费用我会付清的。
1: 埃雷拉警长斜着眼睛说，
3: 当然，你们是国际刑警吧。
1: 然后他就挥了挥手对那个值班的警察说，
3: 好吧，让他们自己弄吧，不过我们的设备可不是新的，会卡住的，那就要您自己去休息了。
1: 埃雷拉警长换上便衣，头也不回地晃晃悠悠地下班走了。没想到一会儿功夫，那台复印机就停住了。萨克奇大大方方地把硬盘换了下来，接着又使用了他们警署里那台打文件的电脑，把那个硬盘也换了下来。就这样，两人吹着口哨离开了修达的警署，连夜坐上去法国加来的轮船，第二天一早就回到了法国。 科奇在船上再三请求布里斯不要把他在休达的糗事说出去，布里斯答应他了。说心里话，这本来就没什么可讲的，因为对于布里斯来说也是实在不光彩的事。回到巴黎中心局，布里斯把硬盘交到资料室，很快他们所需的文字材料就整理好了。材料里布里斯了解到，
4: 伊布拉新号游艇价值1亿美金，在港口登记的是阿联酋王子。伊布拉新号游艇在过去的3年里几乎常在地中海各个国家的港口游荡。
1: 看着这些材料，布里斯想，
4: 阿联酋是以产油著称的海湾沙漠国家，有沙漠花朵的美称，反正这些阿拉伯王子就是有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1: 伊娃和鲁西亚带着那条从天而降的黑狗外来客来到办公室，找了2把椅子坐下，那只非洲牧羊犬就在他俩的中间卧了下来。大黑狗对布里斯眼皮都不动一下，只是扭过来左边看看伊娃，再转过去右边瞅瞅鲁西亚。布里斯一看，笑着骂道，
4: 好你个没良心的家伙，这才几天就被女色迷惑了，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了。一说这话，没想到鲁西亚冷冷地说了一句，
1: 我亲爱的博士，他可不想接近男的。萨科奇照例躲着那2个警花大姐，自己坐在角落里的板凳上，静静地等着布里斯讲话。布里斯把2个人到休达的事情大概地说了一下，自然一个字都没提萨科奇裸身被绑架的事。
4: 现在我们掌握了那艘游艇3年来在地中海各国港口进出的情况以及它主人的信息，要尽快地落实足球裁判与这艘船的关系，要对阿联酋王子重点关心一下。
5: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5: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5: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伊娃和露西亚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把比利时警局的决定念了一下。
1: 艾哈迈德·本乌尔德今年35岁，国籍埃及，居住在东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家里有2个妻子和4个孩子，有2群羊和80头骆驼。由于莫名其妙的爆炸，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来到欧洲比利时王国，经过埃及政府的核查，确实有此人及其家族，并无犯罪记录，由此决定在15日后遣返。布里斯想了一下，对2个美女说，
4: 看来得和你们的外来客告别了，这个外来客要还给埃及的乌尔德呢。这时伊娃笑着递给布里斯一个 U 盘，
1: 请博士鉴别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他边说还边主动地插到电脑里，让布里斯看那个内容。当电脑上出现了显然使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布里斯一看，那不就是萨科奇正用自己的上衣裹着他的身体吗？布里斯有些无奈地说，
4: 萨科奇，快看看你的样子还有话外音呢。
1: 同时还能听到那些在游乐场里的人正在议论着，
6: 哦，年轻人应该注意自己的风度啊，
7: 这是人家爱情的自由，不要胡乱去说。
4: 我们的国家这很普遍，不过一丝不挂地走到大庭广众面前还是非常少的。
1: 真是口味不同啊。
4: 伊娃走到布里斯的面前，阴阳怪气地问，
1: 博士，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视频在互联网上早就传开了，我和鲁西亚都不相信，现在我们向您表示祝贺。
4: 那个鲁西亚更是可恶，她用手使劲地在自己的脸前扇着。
1: 我最近总是恶心，极端的恶心，一直没找到原因，本来准备去医院检查一下，现在嘛，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用再去了。布里斯一下子愤怒了，他站起身来，用拳头在办公桌

0: 两个美女一看布里斯是真的生气了，瞪着眼睛不甘心地把话咽了回去，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布里斯皱着眉头对见习警察说，
1: 萨科奇，这是你的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你的那两个多管闲事的阿姨讲一遍。
0: 这话说得真够重的，算是对那两个胡闹的警官大姐的回击。萨科奇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1: 啊，当时是长官救了我，也是我再三要求长官不要对人讲的，因为我还在见习期，我担心会影响我的转正。再说了，一个警察叫人家绑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两位女警官的脸开始由阴沉慢慢地放亮，伊娃急切地问道，
0: 难道我们不需要对那个警长进行监视和调查吗？布里斯也缓和了语气对他们说，
1: 没有证据就暂时不要节外生枝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
0: 那两个女警低着头走了过来，好像是要对布里斯说对不起的样子。真是没有想到，也不管萨科奇就在旁边，伊娃上来就给布里斯的脸上来了十几个口红印。露西亚可好，干脆用她的嘴唇在布里斯的脸上抹了起来。这时候布里斯又成了他们的玩具猫，弄得头发乱蓬蓬的，满脸口红。两个女警察又兴奋地胡闹起来了。萨科奇此时已经被他们的行为惊呆了。
1: 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长官？在警察学院里，这是要被开除的。
0: 布里斯和萨科奇此行带回来的材料非常有价值，巴黎警局据此也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1: 大额成交，短暂参赛，匆忙退出，身份造假，全部失踪。虽然动机尚不明了，但已经出现的一切说明了这里有重大国际犯罪的可能。根据三名裁判分别死亡、荷兰球队全体空难的情况来看，所有和这个费萨球队有过联系的线索都中断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甚至没有一个人真实的和这些人接触过，而且那些费萨球队的人员也全部失踪。任何一个办案人员都会不由自主地把问题想得有深度，所以可以大胆地推测，所有的人员都消失了，不排除

0: 李斯的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收集线索和证据，不赞成那些推定，因为死亡就认为谋杀，失踪就推断为死亡，这些似乎有些太早，里面的可能性多着呢。布里斯模糊地感觉到，
1: 那支神奇球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0: 中心局既然把任务交给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小组，解决案子必须使用新的思路和高科技手段。虽然这些日子的调查总是有些不相关的事情干扰，但是现在的案情还是要回到已知的几条蛛丝马迹上。

0: 第一是死去的主裁判阿尔贝，这里可以分出三条线索：阿尔贝的坠崖是否正常死亡、证据、线索；两个助理裁判在利比亚的意外死亡、证据、线索；阿尔贝神秘外出的线索；休达港的易卜拉欣号游艇。第二是球队，从这里可以找出几条线索：现有的各种观看比赛的证词，比利时国家电视台的比赛实况转播，神奇球队，球赛组委会现场实况录像，什么都没有，光盘。
1: 对于阿尔贝的车祸和两个助理在利比亚的死亡，继续由伊娃和鲁西亚调查和分析，要求他俩在易卜拉欣游艇的港口资料里找出阿尔贝行踪的破绽。布里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0: 对了，要尽快发一个通知，要求欧洲的同事们配合我们寻找一下，在比利时球赛的当天，有没有人直接和费萨球队的人说过话，或者是肩膀碰了一下都行。按照规定，有10,000欧元的奖励。
1: 而布里斯则带着萨科奇要和局里的技术专家们找出那些神奇的影子来。根据现在只有证词的情况下，布里斯提议先确定球队是否是虚幻的。那个萨科奇瞪着眼睛不解地问，
0: 虚幻的？这是怎么回事？头就是根本不存在却又在眼前。
1: 那个年轻人一听布里斯这话几乎要跳起来了。
2: 哦，那怎么可能呢？
0: 哦，所以要检测一下是不是符合全息投影的所有条件，我的总统先生。
1: 按照正确的常识，从卫星上向地面做 3D 投影已经是个成熟的技术了。布里斯处理的上一个案子《电脑骑士》里那几个少年，就是利用轨道上废弃的卫星投射 3D 立体影像，使周围的人一直以为他们的德国工厂是一片荒地。可那是同步卫星投放固定投影，这种动态变化的影像究竟是如何去实现的呢？这些日子，布里斯的脑子里一直在想。
0: 按照全息投影原理和已经研发出来的三维全息投影芯片，只需要一个芯片就可以投射出可以接受的三维全息图像。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动态全息投影的可行性，他们是如何与现实中的另一个球队互动的呢？
1: 几个工程师都同意先从全息投影技术寻找答案，因为这个70年前的发明，全息投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全息投影也称虚拟成像技术，是利用干涉和延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三维图像的技术。全息投影不仅产生立体的空中幻象，还可以使幻象与现实中的人物产生互动，一起完成某一个任务，产生令人震撼的效果。1947年，物理学家丹尼斯·盖伯发明了全息投影术，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全息投影的发明是盖伯在研究增强电子显微镜性能手段时的偶然发现。这项技术从发明开始就一直应用于电子显微技术中，但是全息投影技术一直到1960年激光的发明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低成本固体激光器的大规模生产使全息投影在短短时间发展起来，这些廉价激光器对全息投影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使得预算较低的研究者、艺术家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参与到全息投影研究中来。
0: 布里斯和萨科奇开始进入实验阶段，局里对布里斯的工作总是大力支持，抽调人员同时拨款，在原有光学物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全息投影实验室。他们两人首先采用透射全息投影，通过向全息投影胶片照射激光， 然后从另

0: 个方向来观察重建的图像。第二阶段使用彩虹全息投影，它可以使用白色光来照明，以观察重建的图像。很快大家就进入了第三阶段镜面全息投影的测试。这是一种通过控制镜面在二维表面上的运动来制造三维图像的相关技术。它通过控制反射光线或者折射光线来构造全息图像，而且大家还重复了盖博全息投影技术，这是通过衍射光来重建波前的模式。
1: 这次的实验很有效果，一位工程师对布里斯确定地说，
0: 一个体积只有药片大小的三维全息投影仪，分辨率高达5000 PPI， 可以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光束的亮度、颜色以及角度，只需要一个芯片就可以投射出一个可以接受的三维全息图像，只要增加芯片的数量，便可以投射出形状更加复杂的三维物体，细节也更加详实。这些投影芯片可以实现全息三维投影，立体影像可以漂浮在空气中，看上去就是真实存在的物体，而且在二次拍摄的时候有条件控制别人拍不到影像。
1: 听了工程师的话，布里斯真的有些激动了，虽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想到，可是实验结果已经展示了。布里斯断定，
0: 现在可以怀疑那支球队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虚拟影像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3: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5: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0: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出

0: 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内容是《沂蒙颂·红扫情》。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群体，他们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磨军粮，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大爱之歌。他们就是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红扫。张直贵，十一水县下围镇人。1942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陈红夫妇奋战一线，他们刚满3个月的孩子鲁生跟随父母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吃不上奶，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百姓家抚养。当到了张志贵家时，张志贵毫不犹豫收留了孩子，把孩子交给我，你们就10000个放心吧。当时张志贵也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看着鲁生出生3个月却比自己家刚满月的孩子还瘦小，她心疼地对丈夫说，八路军为咱们老百姓打仗豁出了命，咱们不能让他们的孩子受委屈。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补品，奶水根本不够2个孩子喝，孩子吃不饱，双双啼哭。看着小鲁生瘦弱的样子，张志贵每次喂奶的时候，总是先让鲁生喝饱了，才让自己的孩子喝。后来为了尽快让鲁生胖壮起来，他狠下心给自己只有2个月的女儿断奶，家里仅有的钱也给鲁生买了营养品。他把嚼细的香的饭食给鲁生吃，而粗的喂给自己的女儿，一边是鲁生喝着甘甜的乳汁，另一边却是自己的女儿喝着白开水。为了把鲁生抚养好，张志贵只能委屈自己的女儿。在张志贵的精心养育下，鲁生渐渐胖壮起来，可他自己的女儿却因为断奶过早，营养不良，在7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张志贵把女儿抱在

0: 怀里，千呼万唤，孩子，是娘对不起你呀。我们不难想象张之贵在当时失去孩子是有多么的心痛。在随后四年多的艰苦岁月里，张之贵把鲁生当作亲生女儿细心抚养，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声声甜甜地叫着娘。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红团长派人来接孩子，张之贵尽管依依不舍，但仍旧慷慨地把鲁生还给了八路军夫妇。当天夜里，他抱着熟睡的鲁生，轻轻地抚摸着鲁生的小脸，一遍遍细瞅着那熟悉的眉眼，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从此以后，张之贵天天想着鲁生，念着鲁生。70多年过去了，炮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已成为历史。当年的红嫂已相继去世，但红嫂精神却永远流传。她已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张之贵这个抚育革命后代的好妈妈，她的名字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1: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

揭示了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

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38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0: 上。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一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4日，对，青年节，就是青年这个。就是我发现吧，就是现在对于青年的这个年纪的定义越来越开始经常性的发生一些改变。有时候呢我被定义为青年，有时候我被定义为中年。我宁愿我过五一四青年节这个青年的日子哈。把一份祝福送给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觉得最近有个词特别好，就是这个80后呢，不是说你80年之后出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而是80多岁，70后呢70多岁，那我们都很年轻，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朝气蓬勃，都是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享受现在，享受当下，真的很重要。

好了，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然后呢我们会有红色家风的一段这个采制的一些音频的这个录制，之后呢会继续来送上到，那么我们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这个关注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么我们在今天主要是以资讯内容为主去了解他们在应该说这之前吧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的，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未来这两天哈，我盟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无降水天气，但是风力偏大。同时啊，气温呢明显回升，可是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白天是暖意明显升高，体感逐渐转暖，早晚依旧偏凉。那么在这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外出时还是要注意增减衣物啊，洋葱式穿搭，谨防感冒吧。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晴转多云，东北风五六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最高气温呢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偏西风三级，最低气温9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零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继续关注锡林郭洛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回顾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啊晴见多云，但是野外风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下面来关注锡林郭洛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4日8时，锡林郭洛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宫保拉格桑干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干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溪乐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溪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安高速西蒙段星耀至三银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共同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关注几则资讯，首先来关注一则盟内方面。五一小长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区内两条特色旅游专线，将呼和浩特往返额济纳通辽的 K7911-2、K895-5 次列车分别冠名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以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为定位，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那么东线草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出发，中抵通辽站，覆盖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将元上都、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重点景区连点呈现，展现草原文化的辽阔与灵动。两趟专列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通过车身的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载体，全方位地展示沿途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好，下面来关注一则来自于我们区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准备，紧盯天气、大客流、提级管控三个变量，紧抓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工作。那么在路网运行方面，依托一路三方机制与公安交管部门落实握手机制，对于突发事件落实快处快撤快通要求，通过远端分流、近端管控等优化措施，截至5月2日，全区未出现长距离大范围拥堵，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安全生产方面，全区交通运输部门紧盯重大危险源，通过企业自查、盟市调度、自治区线上检查等方式上下联动，对1634台省级市级的包车以及149台长途客运班线、3938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175艘水上客船实施提级管控，对25处危大工程、3处涉路施工、1处运营公路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的高风险路段实行提级管控，确保风险可控。保障新能源出行方面，针对研判出的43个充电繁忙服务区，提前配备移动充电设施8台，投入充电设施运维巡查人员343人，现场充电秩序引导员人员303人，假期的前两天累计充电服务车辆1.25万辆。应急救援方面，全区累计实施道路应急救援87起，其中12328热线接转车辆应急救援85起，通过路段养护工区、社会救援力量等快速解决。阳光救援机制完成18起，执法人员巡路过程当中主动救援2起，救援响应及时、处置高效，未发生因救援不力导致的二次事故或长时间滞留。

统计5月2日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431.46万人次，同比上升3.14%。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5.77万人次，同比上升12.93%。铁路客运量26.79万人次，同比上升5.02%。公路客运量52.55万人次，同比上升22.44%。民航客运量6.43万人次，同比下降14.5%。路网运行方面，全区高速公路车辆的总流量是71.90万辆，同比上升2.6%。

要关注完盟内区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

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奋斗拼搏，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目的就是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就是来自于新华社权威快报当中，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那下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来自于新华网的这样一则新视频，所写《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就多说一点。新时代中国青年是什么样子？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的科研人员锲而不舍的攻坚卡脖子问题哈。那么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的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写下豪迈的宣告：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其他的内容哈。首先看到是记者昨天哈，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主干的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市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一组体育方面，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一银一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这则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的排位赛，中国男队以2-3不敌瑞典队，是遭遇了2连败，中国女队则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3场胜利。最后一则，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的第2圈退赛。那么赛后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资讯内容。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5: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6: 哎，来啦
7: 来了来了来了。
8: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啊，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5: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3: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来自于我们锡林郭勒盟妇联及其各基层妇联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忙些什么。首先来看到是这样一则，日前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妇儿工委委员、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仲玉霞一行三人深入我盟，围绕锡林郭勒盟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中期实施情况，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落实情况等进行调研指导，锡林郭勒盟行署相关领导及盟妇联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哈。调研组是采取实地查看、资料查阅、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先后是前往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幼儿园、巴彦乌拉养老园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围绕学前教育发展、养老服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健康医疗服务供给、妇女创业就业赋能等方面详细了解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工作机制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成效与推进情况。调研期间，组织召开座谈交流会，盟行署相关领导主持并出席，盟委编办以及盟直39个实施两纲责任单位参加会议，盟妇联主要领导整体汇报了我盟两纲实施情况，盟卫生健康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围绕两纲中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举措进行交流发言。仲玉霞副主席对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完善机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从聚焦人口新形势、深耕妇幼健康服务、切实满足妇女儿童多元化健康需求、深入贯彻男女平等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持续优化健康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公共服务供给，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将儿童优先原则深度融入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等各环节，全方位优化妇女儿童的这个相关权益以及儿童的成长环境，认真落实好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工作统筹协调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会切实地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持续健全推进落实两纲实施工作协调机制，深化与民政部门联动协作，一体推进两纲实施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责任单位将立足两纲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紧扣指标任务，补齐短板弱项，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强化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全力推动两纲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不断提升全盟妇女儿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面来关注几则基层动态哈。首先来看到是正乡白旗妇联毛毡制作培训圆满落幕，为进一步提高全旗以广大妇女群众的技能水平，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助力妇女拓宽就业创业思路，助力星空草原正乡白旗地域文化宣传。日前由正乡白旗妇联、其文体旅游广电局和正乡白旗北辰职业培训学校联合举办的为期7天的毛毡手工艺制作培训圆满落幕，32名妇女参与培训。此次培训特邀内蒙古乃满沙嘎传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浩日拉玛和西吉尔老师授课，针对零基础学员量身制定教学内容，从毛

学员们学习热情饱满，态度认真，全程积极参与实践操作。大家紧扣星空草原正镶白旗主题，从造型设计到成品打磨，一步步完成。星空草原正镶白旗娃娃挂件、星星挂件、杯垫、矿画、冰箱贴、胸针等各类手工作品，彼此交流心得，分享技艺，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下一步，正镶白旗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地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地丰富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妇女综合素养，全力为广大妇女搭建学习提升、交流互助的平台，引领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展现巾帼风采，为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下面呢，我们是来关注来自于西乌旗各级妇联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哈。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31个世界读书日的这个阶段当中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民促进阅读促进条例，西乌旗妇联系统主动是联动了多方资源，紧扣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累计呢10场次，覆盖500余人，为建设书香乌珠穆沁贡献巾帼力量。那日前呢，西乌珠穆沁旗妇联就精心组织开展书友家有书香诵经典巾帼读书会系列活动，先后共有40余人参加，其中又包括学习宣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啊，还有包括其家庭教育指导讲师格西格尼玛老师分享新书家庭教育，自治区最美家庭五好家庭高苏以拉图等8个家庭亲自阅读示范，点亮阅读微信院为孩子们赠送2000元的书籍，8个书香亲子家庭阅读短视频的展示，还包括融媒体节目《心灵之光之阅读推广人》巴德马奇奇格采访，还有《书在我的生活中之读书采访》等8大内容，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凝聚力量。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在西乌珠穆沁旗，另外在巴拉格尔高乐镇呢，我们看到汉乌拉社区妇联联合西乌旗图书馆精心开展筑牢安全防线书香护航成长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宝日陶乐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社区妇联联合组织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及困境儿童爱心慰问活动，巴彦湖书社区妇联联合巴拉格尔高乐镇妇联西乌珠穆沁旗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家庭亲子经典诵读主题活动，以文化浸润民心，以关爱温暖群众，营造全面阅读良好氛围。那这下面要说到是巴音花镇，巴音花镇呢是精心组织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读书日活动，那么组织20余名的读书爱好者开展读书分享、成语默写、阅读马拉松、手工书签制作等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互动环节，切实提升群众参与感。同时塞温都尔嘎查妇联是组织开展读书分享、诗歌朗诵、猜谜等各类活动。吉仁高乐镇呼格吉勒图嘎查巴彦红格尔嘎查妇联联合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世界读书日活动，组织20余名家长孩子开展分享各自的阅读习惯、喜爱的书籍，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高日汉镇格日勒图嘎查妇联宝日胡硕嘎查妇联联合嘎查两委班子组织开展第31届世界读书日系列主题活动，组织20余名的家长孩子们开展读书分享和儿童规范书写比赛。

成人趣味知识竞赛哈，切实让书香飘满嘎查，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全民阅读氛围。浩乐土高乐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阅读活动，分享读书感悟，推荐好书名篇，听佳句猜书名，交流阅读心得。此次活动既利用闲暇时间让大家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身心，开阔眼界，积淀学识，更有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常态化阅读理念，涵盖应该说各个方面吧，一起来涵养他们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优良风尚，也是在全镇范围之内营造出富裕浓厚的全民书香文化氛围。那么这一组呢，我们来关注到是修起方面的相关资讯。

下面这一组来自于多伦县妇联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走深走实，日前多伦县妇女联合会、中共多伦县县委宣传部、多伦县纪委共同走进多伦县福盛社区，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以良好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推动形成重廉上节、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本次活动邀请多伦县纪委干部进行廉政专题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与历史典故，向妇女群众们深入浅出讲解廉政文化内涵，剖析腐败行为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让大家深受警醒。现场发放家庭助联倡议书，倡导广大家庭以廉立家、以俭持家，常敲廉政警钟，常念廉洁家风，一人不廉全家难安，一家清廉幸福绵长哈。参与活动的妇女群众们纷纷表示，将自觉传承清廉家风，主动做好家庭廉洁监督员，在生活当中相互提醒，互相监督，抵制不良风气，涵养优良家风，用亲情守护家庭幸福，以家风建设助力党风廉政建设。下一步，多伦县妇联将持续立足职能优势，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不断地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广大家庭树牢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导向，让清廉家风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为多伦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家力量，筑牢廉防线。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则，来自于基层动态，正蓝旗妇联哈开展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要求，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精准服务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法治需求，打通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日前，正蓝旗妇联联合总工会团委在优童幼儿园举办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幼儿园教职工、学生家长送上一堂干货满满、贴合生活的法治教育课。民办教育从业者、幼儿家长等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莹担任主讲嘉宾。那么在宣讲的过程当中，王莹律师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结合日常生活真实案例、校园常见风险隐患、家庭教育典型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核心内容，重点围绕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校园安全保护范规范、社会环境综合治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救济途径四大群众重点关注、高频遇到的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清晰厘清家长、教职工在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监管中的法定责任，细致解答了未成年人日常生长成长当中遭遇侵害、纠纷时的维权方式，帮助在场家长和教职工精准掌握法律知识，明晰法律责任，学会依法维权。整场的宣讲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强，指导性足，有效填补了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知识短板，进一步强化了家长依法监护、教师依法执教的法治意识，引导大家自觉运用法律武器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下一步，正蓝旗妇联将积极落实95普法规则，聚焦新兴领域少年儿童、基层妇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的开展精准普法暖心服务活动，不断延伸法治宣传触角，拓宽服务的覆盖面，以常态化普法宣讲筑牢法治防线，构建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的良好法治氛围，为建设法治正蓝旗做出积极贡献。

今天的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也是继续啊，期待着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祝各位节日快乐，青年节日快乐，拜拜。

0: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更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品车品生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所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4: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3: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五一期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4: 哎，这转眼啊，时间又到五一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假期。这5天时间，我跟阿诺呢也会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度过一个这么愉快的假期啊。那如果大家正在我们的这个假期当中享受着惬意时光的时候，不妨我们要珍惜一下时间啊，因为确实5天的时间一晃而过，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多走一走看一看。
3: 嗯，那不管是在我们的室内准备游玩的朋友，还是说去各个盟市，还是说哎，我打算去自治区以外的地方去游玩，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自身安全，同样的还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
4: 是
3: 这个一定得注意啊。同时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一定要奉劝各位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哎，咱们玩得开心，吃的顺心，咱们游的也得非常的安心。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五一特别节目的有车时代，我们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市晴间多云，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明天白天全蒙市晴转多云，休中近期有分散性小雨，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南部地区偏西风五六级，西北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7度；巴彦胡说镇晴见多云，4到26度；巴里乌里贾斯泰镇晴见多云，9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0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8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3到26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到29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4到27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9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6到22度；上都镇晴见多云，8到23度；布洛诺尔镇晴见多云，8到23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零级，人体感觉舒适。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7到22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10到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0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3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2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1到23度；泰布斯基与马院晴见多云，5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到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独龙湖景区晴见多云，7到2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8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现在呢正是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所以在出行时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出行时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

0: 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
2: 已经
1: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在车中遨游车海，汽车资讯。坐在车中遨游车海，汽车资讯。

0: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两位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问候到各位了。那么来关注到我们在节目开始前跟各位来聊到哈，2026年第18周，也就是4月27号到5月3号的新车。本期当中将会跟各位带来2026年4月27到5月3号的新车。本周将迎来多款的重磅新车上市啊、首发呀、还有预售，其中包括第二代腾势的 D9、领克的900五座版，还有吉利的银河 M7、乐道的 L80、极狐问道 V9、AN 的 AN60、新款的别克世纪、2026款的哈弗 H9 等等车型啊。然而，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后续的详细新车内容报道。
1: 是的，其实看到很多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首发亮相，给我们这些可能汽车人啊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福利，比如说有的聊了，或者说有的看了，有的试驾的，有的去做了啊，这也挺有意思的啊。那看到这个乐道 L80 定位是一台品牌旗下的一个全新的五座大型 SUV， 将于4月28号首发亮相，并且开启预售。那新车整体的设计，目前的一个乐道的 L90 的区别并不大，依旧是采用到了一个乐道品牌的家族化的一个分体式的灯组。那该车呢也具有240升的一个前备箱。那此外呢，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新车的驾驶辅助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
0: 表现还是挺值得去关注的哈。那么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乐道 L80 拥有5米145的车长，3米110的一个轴距，60.4%的轴长比，配合81.5%的空间利用率。根据官方的数据，乐道 L80 的后备箱容积1200升，二排安全放倒之后呢可以提升至2600升。此外呢，后备舱呢也是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的外侧的这种沉坑，还有63升的里侧的沉坑，可以满足更多的装载的需求。此外呢，全车设计了多达53处的储物空间，第一排呢13处，第二排整整17处。
1: 确实非常能装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第二代的一个腾势 D9， 也是非常火爆的一台车啊。
0: 对，
1: 此前呢已经开启预售了，共计有6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来到了38.98万到48.98万元。你说48万啊，就接近50万的价格买上一个咱们这 MPV 啊，确实挺够奢侈的啊。
0: 确实，
1: 那车的外观啊，采用到了全新的一个格栅造型，镀铬的饰条是营造了更加大气的一个视觉的效果。那同时呢，该车在这个保留原有钻石切割风格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增加了立体的层次感。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腾势 D9 刚刚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在路上

0: 看到哇、哦，这个车的车前脸是太漂亮了，
1: 对，
0: 格栅就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而且根据这个光的这个反射呢，能看出来它特别有这个装甲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1: 很有质感。
0: 哎，对，很有质感。那这台车型同样也在这个质感之上呢，增加了一些别的风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来看到，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为5米250、1米960、1米9，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110，并且依旧是提供到了双色的车身设计。
1: 对，那么在内饰方面，这台车的中控整体布局有所调整，横屏竖直更加的规整了。
0: 嗯，
1: 空调出风口的造型啊，像副驾屏啊，全新的电子怀挡、物理按键等一些变化，使得它的整体内饰的视觉效果变得更加的清爽。更加的简洁，同时二代的腾势第92排呢，保留了这个靠背屏幕的同时，增加了吸顶屏，那么座椅进行了更多的升级。此外呢，这台车还会全系搭载天神之眼5.0的驾驶辅助系统。
0: 这天神之眼啊，转眼间已经来到这个5.0了。
1: 对，
0: 过去我们说到的时候，有时候是2.0，当时是吧？
1: 对。
0: 最早的时候2.0、3.0、4.0，现在有5.0了，这时代确实在进步，
1: 飞快，
0: 确实闹不住了，
1: 对，
0: 这真是啊。那再看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呢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与双电机组成的一个插电混动的系统。那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115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45千瓦，配备到一个二代刀片电池，还有这个闪充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呢突破到了400公里，亏电油耗是6.35升每100公里，那纯电的一个前驱版呢，当去搭换到了一个这个340千瓦的电机。那四驱版本车型呢，则会分别去配备到340还有70的前后双电机。那么根据申报的信息来看啊，纯电车型的续航里程是750公里和800公里，这纯电能跑这么远的这车啊，确实是不多见。
1: 哎，对，确实哈。
0: 一般咱们说纯电续航里程一程一般都是200、300，
1: 对。
0: 但是它增程同时呢，纯电还能拿到来到一个750和800公里啊，确实挺不错的。
1: 现在真的可圈可点啊，表现不错，而且这么大一个块头的车哈。
0: 是。
1: 那银河 M7 这台车来关注到紫金开启的预售，预售价格是3.98到15.68万元。银河 M7 呢，采用了飞檐虎式的前脸的一个设计风格，将提供了是这个叫做汉语蓝、沉林绿、云溪白、星回银，还有像这个烟云灰、玄叶黑6款的外观颜色。新车呢也会提供到18、19、20英寸的3种轮圈的规格。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4.770米、1.905米、1.685米，轴距是2.785米。
0: 那么再来看到内饰部分呢，新车提供到了一个关山灰，还有这个西峡城关山灰的这个麂皮，还有这个镜湖白啊，4种内饰的主题。那车辆是提供到了15.4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加上25.6英寸 HUD 以及呢全液晶的仪表盘，并且是搭载了双色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那新车呢还将会配备到了一个 Flyme Auto 的二代的新一代 AI 的智能座舱，那卡片支持这个便捷展开，还有这个 Hi Evo 的一个语音车控，依托星瑞大模型实现 AI 的智能对话。那辅助驾驶方面呢，车辆全系是搭载了千里浩瀚驾驶辅助 H3 的方案，将去提供到了高速、高架、 NOA 还有全场景的泊车辅助，还有全方位的主动驾驶的安全辅助等功能。
1: 哎，对，所以说对于安全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动力方面呢，这台吉利银河 M7 搭载了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其中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82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呢175千瓦，电池组呢配备了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容量呢拥有18.4千瓦时和29.8千瓦时2种。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130、225公里，那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35和1730公里。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爱安最近也是动作不小啊。
1: 对，
0: 我们来看到这台车4月27号从爱安的品牌官方了解到呢，旗下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叫做爱安的 N60 啊，将于4月28号正式上市。那该车呢已于此前开启预售了，并推出了3款配置。那售价的区间呢来到11.58万到13.58万元。那该车呢基于广汽的 AEP 3.0 纯电的专属平台，全新的车型将会去配备到激光雷达与 4D 的毫米波雷达，还有这个副驾的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
1: 这个配置还是挺不错的啊。来看看这个车的简单的外观。这台车由前宝马 i8 设计师叫做叶秉焕来进行操刀哈。你开。

0: 这车45度您开宝马 i8 了啊，
1: 还真是。
0: 哎，采用全新设计语言，让它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细节方面，哎，这台车采用了星环式的贯穿灯带，配合融一体的前灯组，时尚感还是非常强的，这年轻人肯定喜欢啊。
1: 嗯，
0: 那尾部方面呢，配备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和车头相呼应。那主灯方面，这车的长宽高4米615、1米883、1米673，轴距2米775。配色方面的话，提供叫做晴空蓝、星环银、轻柔金、极地白、夜影黑以及云际灰，还有海萤灰等7种车漆颜色进行选择。
1: 是，那再来看到这个驾驶辅助方面啊，开车呢全系是标配到了一个激光雷达，加上4D 的一个毫米波雷达，采用到是稳远知行端到端的大模型，配备到 NDA 的全场景驾驶辅助功能，可以覆盖到高速、城区、乡村等多种的路况。那么在泊车方面呢，车辆是支持到了一个窄车位、弧形车位、断头车位等非常规的一个车位的自动泊入泊出，还可以呢实现最长3公里的一个跨楼层的记忆泊车等等。那部分的功能呢，需要后续的这个 OTA 啊才可以完全的实现。
0: 对，那内饰方面呢，这台 AN 的 N60 配合到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配合了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内置了这个 ADI Go 的一个6.0人机交互系统，整体时尚感非常的强。那配置方面呢，50瓦的无线充电，零下15到50度的6.6升的车载冰箱啊，这是得选装哈，就得掏点钱了。副驾的零重力座椅提供了这个吸风式的通风，还有加热、记忆，还有电调功能，8点式的 SPA 按摩，最大可以调到137度后排座椅等等等等。同时呢，这台车的后备箱扩展容积可以达到1947升，并且提供了69升的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这个空间还是利用的非常到位的啊。
1: 嗯，是。那么在看到这个动力方面啊，官方称呢，该车是首达了非晶合金的一个碳化硅的电驱，那电机的效率是达到了99%，那 CLTC 的综合的工况电耗可以达到11.5千瓦时每百公里，其全系是单电机的前驱，最大功率呢是165千瓦，CLTC 续航里程是410到610公里，官方称啊，它的一个哨兵模式一天运行呢只需要耗费3度电，可能别的这个车辆如果你要开哨兵模式开一天，对于你这个用电量是耗费非常大的，但是它呢可能有自己的这个节能方式啊，就把这个哨兵模式啊缩减到了一天只需3度电，来保护大家的这个车辆的您不在的时候的安全、啊、
0: 别到时候上车没电了是吧。
1: 哎，对，真是确实是啊，但是你要说这个离车之后这哨兵模式启动到您上车，我觉得这是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帮助您不少东西，就比如说确实有些时候啊，现在咱们有什么呢，开门砂对吧，
0: 对，
1: 还有这个小孩啊，还有这个狗啊、猫啊，可能在您这个车附近啊进行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然后导致呢您一上车被狗进道啊，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吧，也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事情过后去找警方同志提交一下证据啊，或者说找这个物业的朋友们去投诉一下啊，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说省省电我觉得也是应该的。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啊，比如说悬架部分，这款车呢是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的结构，确实整台车型怎么说呢，属于说是这个平庸但又不太平庸。
0: 对，
1: 你比如说有很多小亮点，还有这个比如说全系标配的一些新的东西，确实艾安这台车型在别人路途之上可能见到的并不多，因为也是确实比较新的一台车啊。
0: 对，
1: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台车，咱们这儿可能没有 4S 店，咱们可以到外地去看一看啊，试驾一下，还是
0: 去关注
1: 价格亲民的一台比较不错的车型。
0: 对，比较不错的一台小车哈，这个车我觉得其实在路途之上啊进行一个小小的穿梭，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哈，比这种大车要省很多事儿啊。那以上呢是在半点过后的一些内容了，那同样呢今天呢咱们先聊至此，稍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Aloha. Hello.
1: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电话等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4: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5: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6: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7: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8: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9: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10: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1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 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6: 350万。
17: 400万。
16: 450万。
17: 500万。
6: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8: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别想哄你会不会害。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长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的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好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读书旅程。首先来关注天气。哇，今天啊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夏天的味道？这个时间段外面真的是蛮热的哈，但是风也挺大。之后呢，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主播读原著的这个闲的玩笑，以及稍后的一段文章的内容的分享哈。所以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这段行程。

西风五级，短时六级。明早八点至六号早八点钟，全蒙晴转多云。西欧中部近期有分散性小雨，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南部地区偏西风五六级。总之啊，都是五六级风，风向不同而已。西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继续来关注西林工作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勒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梅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多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继续关注西林郭洛蒙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奔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后来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天气，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是倒计时哈，明天还剩一天，好好享受假期的最后一天吧。哎呦，应该还算一天半哈。好，那下面来关注来自中国天气网的全国天气介绍。五一假期最后两天，4号5号，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所以大家雨天出行的时候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的进程，多地会出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意冒头。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到就是雨水方面，昨天南方的降雨范围缩减，主要影响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呢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是看到短视频当中，他们是去哪儿？哎呀，叫什么红河来着？我忘了，就是他们去那边去这个，我觉得那应该算山板吧，还是怎样？就是总之是那种，就是大家这个腿可以搭到外边的，这样去游玩，然后下面水特别清澈，有很多的这个鱼，结果就是。真的是上一秒还是那种晴空万里，然后呢水清澈见底，下一秒马上这个就是云层乌云密布，然后是狂风暴雨哈，就是天气这个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去哪玩呢，提前了解一下天气，还有就是因为突发的状况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一旦出现问题我们该怎么应对，以防届时碰到问题手忙脚乱，结果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这个事情发生哈。所以在这要特别提示大家，那今天的南方降雨是继续减少的，华南沿海等地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后天南方的新一轮降雨又来了。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北部、东部、青海西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对，还在下雪这些地方，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云南的西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啊，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大雨。
后天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中北部、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啊还有大到暴雪呢。东北地区东部、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东部、湖北大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北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西部、贵州东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降水较少，比较有利于假期返程，但是华南部分地区啊多降雨天气，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所以大家出行如遇下雨天一定要留意交通安全。而且后天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就发展了，所以大家如果近期去往南方的话，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防范较强降雨跟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的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开启的是升温进程啊！长江以北多地的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摄氏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的这个高的一个浪潮吧。五号到六号，我国多地气温会达到近期高点，比如说我们这就是明天高点。但是呢，六号的时候我们这个气温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下滑，正好又上班，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的这个预警预报信息。最高气温30度的这个区域，最北可以达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大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将在今年就这两天首次突破30摄氏度，长春、沈阳超25摄氏度，都是创了今年来的这个新高哈。7号开始北方受冷空气波及，我们会提前一天，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4: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5: 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刘震云的《闲的玩笑》。我觉得他的书真是越读越有意思哈。上次我们说到这个杜太白跟梦露去吃这个农家乐，然后呢还从猪肉烩菜里吃出一块牛肉，两人都特别高兴，是吧？继续往后。半年来梦露被杜太白带的，说起话来也开始有哲理了。杜太白说，你说的跟上回周邦彦说的一样。两个人又笑了，春风吹来，身上一阵凉爽。杜太白想，世上最亲近的人是谁呢？当下对他就是纯洁发廊的梦露。梦露这时说，小杜，我想说句知心话。说吧。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既浪费钱也浪费时间，你值吗？梦露又说，要不从明天起你别找我了。杜太白说，我觉得生命就该这么过。又说，就算是浪费我绝不后悔。又说，跟你在一起一日三秋啊。两人吃的是中饭，这天两人从中午聊到傍晚不觉得累。太阳落山了，夕阳照在黄河上，黄河水跟段子一样。两人不说话了，看云霞和黄河。看了一会儿，西北角涌上了一片乌云，越积越厚，向头顶涌过来，要下雨了。杜太白说，但是天没有下雨，乌云在头顶又开了。 东方推出来一轮圆月，月光下黄河水又变成银白色。梦露说，白天看黄河水是浑的，晚上看多干净。说得好，任何事情白天看和晚上看是两回事。梦露看着黄河说，流水无情，也是跟杜太白待的时间长了，竟然说的是文辞。杜太白看着黄河说，流水无情人有情，不似无情断有情。兴致上来，两个人又开始喝酒，喝着喝着杜太白有些喝多了，散花酒喝多不上头，但是喝得太多也上头。杜太白觉得天旋地转，但接着又喝了一杯。梦露说，喝多了别再喝了。杜太白短着舌头，醉风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梦露倚到杜太白怀里说，听不懂。杜太白喝大了，撑不住身子，两个人倒在地上。梦露的假发也掉到了地上，成了齐耳短发。两个人在地上哈哈笑了。最后是饭馆老板老朱过来，和梦露一起将杜太白扶起来的。杜太白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天呢，梦露是搬过他的脸查看，原来啊，这个杜太白的脸上出了个疖子。梦露呢，帮杜太白把脸上的这个疖子挤了出来。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身上身外每一件东西都有了故事。有一段时间，杜太白甚至都想跟梦露结婚了，但是跟梦露在延津结婚，他过去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他不能每天戴着假发生活。跟一个曾经是纯洁发廊的人结婚，家里人会怎么说？亲戚朋友会怎么说？所有延津人会怎么说？延津还能不能待下去啊？你说纯洁发廊里有一个人纯洁，大家不这么认为。杜太白还想过他可以跟梦露离开延津去别的地方，或者去他的老家衡水，但是杜太白的家业在延津，挣钱的饭碗也在延津，离开延津他就成了飘荡的浮萍，而杜太白又不想成为浮萍，这是现实，也得科学面对。梦露也明白这一点，双方都心照不宣，没说过这个话题。有一次呢，两个人说起，说两个人都会炒什么菜呢，又扯到会不会蒸馒头。如今会蒸馒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呢说起了养花。杜太白说，我爱养花，我家院里墙根下种的都是花。嗯，那你种的都有什么花？菊花、蝴蝶兰、玫瑰、牡丹、百合。我喜欢百合。杜太白这时问，世上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花你知道吗？花长在那儿，那咋会看不见呢？就是看不见啊，那就是眼瞎了。眼也不瞎，那是有眼无珠，咋会看不见呢？杜太白答，心里乐开的花看不见。梦露呵呵乐了，说笑死人了，又说这话我说过，跟你在一起开心，开心就是心里乐开了花，对吗？对。突然有一天，两人刚见面，梦露说，小杜，我告诉你件事儿。说，我明天就走了。杜太白吃了一惊，为啥呀？梦露说，当初我做这一行是为了给我爸看病，刚才我弟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死了。杜太白愣在那儿，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有两层意思，一是梦露做这行的动因他原来不知道，二是他爸突然死了。这个突然不是说梦露他爸死的突然，既然他患病多年，死就不能算突然，只能说杜太白知道的突然。突然与突然导致梦露突然说他要走了。节哀顺变，杜太白又问，你爸得的啥病啊？肾病，十几年了，每个礼拜都得做透析，透析就得花钱，这钱全是我挣的。梦露又说，等于你也帮过我吧。我事儿虽然是这么个事儿，但理儿不是这么个理儿。因为杜太白跟梦露在一起起因并不是为了他爸。杜太白说，给你爸办过丧事，早点回来。梦露说，我说的走就是不回来了。杜太白吃了一惊，本想说 你爸走了，你为什么也要走呢？想想说走字不妥，他爸的走和他的走是两回事儿，就改口，你爸走了，你为啥要离开盐津呢？不想做这行了？梦露说，不是不想做了，没这心思了。杜太白明白动音飞了，也明白他区别于其他按摩女的原因，为什么他只做按摩不做保健，曾说出钱够用就成了这句话。原以为知道原因，谁知还是不知道原因，或者说不知道原因背后的原因。那你准备去哪儿呢？待在老家吗？杜太白问。待在老家还是去别的地方还没想好，但离开盐津想好了，离开盐津事情就算有个了结。杜太白明白了，他是想告别这个行业了。决心定了？杜太白问。嗯，定下决心了，梦露答。杜太白拉住梦露的手，此时一别不知何时见面。我们保持联系吧，我会来看你的，我到哪里也会告诉你，又说你要想我也可以来看我。杜太白嘱咐着，不管以后干啥别累着自己。知道，梦露说，以后喝酒你也少倒点，少喝点。杜太白点点头，梦露又掐杜太白的手，因为我爸认识了你。梦露哭了。梦露走后，杜太白开始想梦露，想一个人是因为喜欢他，到底喜欢他什么呢？在不该干净和纯洁的地方产生了干净和纯洁，跟不该谈恋爱的人谈起了恋爱，除了细柳生姿有青草味，还因为跟他待在一起有趣，说的有趣，做的也有趣。趣味来自于哪儿呢？心心相印，心相印就能心相许，萍水相逢却相知甚深，既能颠倒衣裳，又能色受魂语。跟他在一起有笑声，生活有滋味，这与学问无关，与身份无关。本来去纯洁发廊是堕落，没想到堕落使他获得了新生。杜太白甚至后悔梦露走的时候他是否应该跟他一起走。梦露走后，杜太白的日子又变得混沌，过去的日子有盼头，想见梦露就能找到梦露，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梦露走后，发廊还叫纯洁发廊，杜太白再没有去过。他知道梦露走了，那里剩下的就是熟肉味。有天杜太白突然想梦露了，给梦露打电话，想知道他去哪儿了，有去看他的心思。但是梦露的手机停机了，发微信不回，知道他换手机跟微信号了，知道他要跟过去彻底了断了，跟过去了断，包括也跟杜太白了断。说好保持联系，原来是骗人呀，杜太白叹息。这时想去找梦露也不能了，他又开始后悔。梦露走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走，当初没跟他走，现在想跟他走也没地方走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他不如巴黎的地方，巴黎跟刘小凤三年前说走就走。杜太白感叹，他是个没有魄力的人呀，于是被生活落下了。也不是没有魄力，还是没能力。梦露在盐津的时候曾对他说过，你要养我，我连按摩女都不做了。而让他养他是他爸有病，他需要这个钱，他没应下是没有这个能力。后来曾想跟他结婚，始终没有说出口，还是没有能力，没有抵抗众人看法的能力。这又是他不如巴黎的地方。想着梦露也知道他们相处一场只开花不会结果，当他爸去世之后他不再需要这个钱了，就毅然离开了盐津，也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怪杜太白遇到大事无主张，活得拖泥带水，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再到晚上，夜深人静，杜太白玩起手机，再搜附近的人，有男有女，像游魂一样在寻找其他附近的人。杜太白也点开过几个人与他们聊天，但都没有第一次跟梦露聊天有意思。跟梦露聊天是从笑开始到笑结束的，跟这些人聊天是从无聊和无味开始到无聊和无味结束。这时候知道附近的人也只剩下他自己了。他也在手机上翻看短视频和笑话消磨时间， 这些短视频和笑话大部分很粗俗，但不费脑子，一笑了之，也就一笑而过，过后觉得更加无聊和空虚。这天看到一个笑话，说是消息的，倒是有些意思，说好消息是没有坏消息，坏消息是只有好消息。杜太白当时看了笑了，过后想想又想哭，他突然又想梦露了。这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有想梦露，杜太白开始想喝酒，开始一个人喝散花酒，连菜都来不及做干喝，喝着喝着又喝大了。梦露，今天夜里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有想梦露甚至开始想念他的父亲，一个从未谋面患有肾病已经走了的人，因为他杜太白认识了梦露。你要活着就好了，你一走梦露也走了，一觉醒来天亮了，人还在沙发上躺着出了一身汗。杜太白自己嘟囔着，我最近爱出汗是真的。好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吧。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好的，今天这篇文章名字是莫言，你细心观察一下你的身边人，凡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多半过得一团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莫言曾说过刚才这句话，你细心的观察一下你的身边人，凡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多半过得一团糟。深以为然哈，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如意，但是处理方式的差异往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那些一点就着，一碰就炸的人，不但解决不了事情，而且还气坏了身体。而遇事不慌，心平气和的人，日子往往也过得顺遂很多。其实人生在世，活的就是一种心态，心态好了，万事皆顺，心态不好，处处是坎儿。诸事不顺是因为被情绪奴役。古人云，心宁则致生，致生则事成。许多人生活当中啊，事事不顺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情绪不稳。遇到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既破坏了心情，也搞砸了事情。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被自己闹得不可收拾。清代笔记当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个书生啊，性情急躁，动不动就发火。一天他带着书童进城赶考，途中在一家茶馆歇脚，茶馆老板娘上茶的时候呢，不小心将茶水洒在了他的新长衫上。书生顿时大怒，不顾旁人眼光，对着老板娘破口大骂。老板娘则是连声道歉，可书生却越骂越凶。这时一名老者走上前来，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年轻人，你此去可是要赶考啊。书生余怒未消，没好气地回道，与你何干。老人一言不发，就摇摇头走了。等到书生坐到考场时，才发现那位主动与自己搭话的老人是主考官。出榜之后，不出所料，考生未能考中。古人有云，怒是猛虎，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若事事计较，处处生气，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当你感觉怒火上涌的时候，其实正是最需要冷静的时候。停下来缓一缓，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了你长久的心血和经营。做情绪的主人，你的人生才能有自己掌控。与其生气，不如去改变。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说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生活当中许多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过在意那些不值得在意的事情。其实啊，这世上没有谁能够事事如意，也没有谁能够让人人都满意。若是处处计较，只会让自己活得很累。若是能够学会看开看淡，生活自然会轻松许多。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生坎坷，却始终保持着豁达的心态。经历两次被贬，他回京的时候啊，都已经57岁了，却还能写下“前度刘郎今又来”。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在河州任职期间的故事。当时有个策知县，见到刘禹锡是贬官，就故意给他分配条件差的屋子住。面对前两次的刁难，他没有选择怨恨，反而坦然夸赞住所风光无限好，这让那位策知县十分的恼怒。第三次直接让他搬到城中一间只能够容下一桌一床一椅的小屋。

24度，上都阵晴转多云，9度到25度，多伦纳尔阵晴转多云，9度到26度。最后回到新天后的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东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3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 违令者斩。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 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
1: 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2: 法治保障。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行。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3: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 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
4: 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耳听八方，今天呢我们要致敬的是我们正值啊薪火相传的青年人。五月风暖，薪火相传，又逢五四青年节，回望百年的中国风雨京城，在这里呢我们要致敬的是每一份滚烫的青春。说到五四青年节呢，是为了纪念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它来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1939年的时候呢，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号为中国青年节，而在1949年的12月，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号是中国青年节。百年流转，精神永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跨越山河，穿越时空，也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初心不改，烛光前行。在今天，你需要知道，百年前呢，就有很多先辈呢，寄予了我们中国的青年，字字铿锵，句句致远，至今仍然是听来振聋发聩，直抵人心。比如说李大钊说过，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古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还有鲁迅先生，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就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有陈独秀先生说的，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新生，人生与保卫之时期也。青春正当然，青春逢盛世，愿新时代的青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不惧风雨，不畏前路，在平凡的岗位坚守热爱，在时代的浪潮勇毅前行。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好，我是阿蒙，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

养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去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周一遇见他。
1: 是的，每周一呢，用一首歌遇见一个人，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是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名字伊能静。她是华语乐坛初代的少女偶像，是写进心事的词人，是跨界影视、文字、舞台的全能艺人。从甜美元气到知性优雅，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人生。
0: 那今天我们就用她的8首经典歌曲走进伊能静的音乐世界，用她的歌声来唱出爱情、成长、流浪和温柔。首先要送上的歌曲呢，是伊能静在事业沉淀之后带着满满诚意回归乐坛的重磅作品，叫做《1000遍我爱你》。
1: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亲自作曲，伊能静呢自己填词，把最直白、最浓烈、最放不下的爱意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深情满满的《1000遍我爱你》。

0: 谢这首非常温柔的旋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伊能静用文字所写下的极致浪漫。而要说到它最经典、最能让人一听就鼻酸的情歌，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春泥》了。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伊能静呢，把诗词写成了歌词，把爱情里的付出、成全、遗憾和守护唱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呢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是无数人心中最有画面感的华语经典。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那份爱到深处的柔软，请欣赏《春泥》。

0: 完了成熟的深情，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回到1988年。在那一年呢，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让全亚洲记住了这个眼神干净、声音清甜的女孩。
1: 是的，这是一首写在成年交界线上的歌曲，有对青春的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也有对成长的小小期待。轻快的节奏、直白的心声，瞬间呢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哭敢笑的年纪，致我们永远怀念的19岁，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一起来听一听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

0: 那在青春呢，它不只有甜蜜和迷茫，还有倔强、独立、想要远行的心。在伊能静的歌声当中呢，一直藏着一份不妥协的自我，而最能代表这份态度的呢，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流浪的小孩》。
1: 没错，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想被束缚，想要去远方，哪怕是独自流浪，也要忠于自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送给勇敢追梦的你，《流浪的小孩》。

0: 在流浪的路上呢，总会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伊能静，很治愈很温暖的那束光，叫做萤火虫。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
1: 是的，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再渺小也可以努力的发光，就算光线微弱也能温暖别人。简单的旋律却有最强大的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萤火虫。

0: 面这首歌曲呢和这个月份还挺契合的，叫做三月的秘密，这也是伊能静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甜情歌，在旋律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春日的气息，
1: 干净的嗓音，浪漫的编曲，像藏在心底不敢说出的小欢喜，青涩又美好，那是一段不用言说只靠眼神就能懂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秘密的三月。

0: 走过少女，走过热烈，再走过失意，如今的伊能静呢，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现在能代表她心境的就是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1: 推开世界的门，看见过去，拥抱现在，迎接未来，这是唱给她自己，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呢，在这首温暖的歌声当中慢慢沉淀，静静享受，一起来聆听《推开世界的门》。

0: 一首首歌曲，一段段故事，伊能静用声音记录了时光，她温暖了我们。从19岁的少女，再到内心强大的自己，她的音乐呢，就像是一部完整的成长日记。今天的周一遇见她呢，伊能静的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愿我们呢都能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温柔。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我们继续与好音乐相遇。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5: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6: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5: 尊重自然，
6: 顺应自然，
7: 保护自然，
6: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谢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好高兴咱们又见面了。小朋友们收听到的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我又带着我的故事礼物，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来找你们玩啦，希望小朋友们开心哦。今天我们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要给大家来讲笨笨狼和聪明狐这对老朋友的故事啦。呵呵，今天啊，他们的这个故事可好玩了，是和体育运动有关系呢。全能教练，这个教练是谁当呢？笨笨狼还是聪明狐呢？待会儿你们就会知道啦。后面还有我们今天的跟我读课文，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是包朵利亚同学为大家来朗读自己的语文课本当中的课文《紫藤萝瀑布》。小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学过这篇课文的话，也可以跟着他一起来朗读。好啦，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先来听故事，打开我们的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

0: 学们、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做好要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的故事了呢？哎，下面呢，我们要送出的还是笨笨狼和聪明狐的城市系列故事。今天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全能教练》，特别有一篇故事送给收音机前爱听故事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嘘，我们下面要开始讲故事了。聪明狐再合适不过的啦。聪明狐是个有很多很多爱好的狐狸，不过除了树叶，它对什么都容易产生兴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推断世界上有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狐狸，因为它从来都不允许爱好给它带来一丁点的麻烦。它爱好过钓鱼，当钓鱼池要收1块钱的管理费的时候啊，他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爱好。他爱好过街头扭靠，在扭了一次腰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爱上了泡网吧。可是泡网吧不但消耗时间和眼睛，更消耗钱财，所以半个月之后，他又跟网吧说了886了。哎，这时候啊，聪明狐踩着满地的瓜子皮，一边背着手踱步，一边想着，哎呀，真叫人心烦，没有哪一种爱好能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这时候还不能够担心钱，那多好呢。聪明狐就这样想着，它的尾巴在身后晃来晃去的，就像个跟屁虫。唉，自从喜欢上嗑瓜子以后啊，我的零花钱就喜欢到别人的口袋里去待着了。要是自己嗑瓜子有人给买单，我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一点呢？聪明狐高兴地跳起来了，笨笨狼有的是零花钱，为什么不让他为我的爱好做点贡献呢？笨笨狼正坐在家里看报，聪明狐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读破报纸的？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尝试一种新的爱好吗？比如说吹吹萨克斯什么的，多浪漫，多有情调呀。
1: 吹萨克斯，
0: 笨狼眨巴了两下眼睛说道，
1: 我也想过，可是我缺乏音乐细胞。
0: 这是什么话呀？聪明狐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笨笨狼，谁是这方面的天才呢？天才就是就是99%的汗水，再加上1%的勤奋。
1: 好像是1%的灵感。
0: 笨笨狼给聪明狐纠正。对，是灵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灵感吗？这时候啊，我们聪明狐的脸有点红了。
1: 灵感倒是有过，有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
0: 做饭，你就知道做饭。聪明狐大声地打断他。在聪明狐的怂恿下，笨笨狼真的买回了一个萨克斯。这下聪明狐心里乐呀，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
1: 嘟嘟，
0: 笨笨狼试吹了一下，聪明狐马上夸张的掩住耳朵说，天哪，刚才是鬼在叫。笨笨狼，我只说你的音乐细胞不多，没想到少得这么可怜呐。笨笨狼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我早说过我不适合干这个。
0: 哎呀，你该做的事不是好欢迎教练。聪明狐说，现在那位教练。
1: 谁呀？就是你吧。
0: 笨笨狼想了一下，明白了聪明狐话里的意思。
1: 没错，我还没说明你就看出来了，可见我这个教练的气质多么多么不一般呢。
0: 这时候啊，我们的笨笨狼呢真的是说了实话，而且啊，笨笨狼觉得聪明狐呢好像有的时候是有点自大了一点，不过啊，他的这个建议呢倒是可以考虑了一下。而且笨笨狼既然把萨克斯都给买回来了，那就让这个聪明狐呢来过一过教练的瘾吧。结果没想到这教练啊就在当天走马上任了。聪明狐一边往嘴里丢瓜子儿，一边指点着可怜的萨克斯爱好者笨笨狼。笨笨狼，声音太高了，低点低点低点。啊，对了对了，就这样就这样，吹吧吹吧吹吧。哎呀，又低了又低了，再高点高点。哎，对对对，就一点。哎呀，又太高了，低点低点低点。哎，我说笨笨狼，教练先生的瓜子儿快嗑完了，我看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哎呀，真累呀，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狼，要我纠正多少遍你才能吹对一句呀。哎，笨笨狼，你今天买的瓜子儿好像不够精亮吧，还没怎么嗑就没了呢。呸，一个苦瓜子儿。笨笨狼，今天的瓜子儿不能按两斤算，你瞧你瞧，这么多的空瓜子儿，挑今天的瓜子儿。吹的这一声还算差不多。哎呀，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呢。笨笨狼，今天打哪儿买的瓜子儿啊，苦的这么多。就在聪明狐的快乐和啰嗦中，渐渐的，笨笨狼的萨克斯居然吹得像模像样了。笨笨狼又买回了许多的音乐书，边看边学。哎呀呀，这可不妙了。有一天，笨笨狼顺利地吹一支曲子之后，聪明狐心里想，太不妙了，没想到笨笨狼这家伙居然吹得这么好听了，形势显然预示着我要失业，哎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聪明狐想了不到一分钟，又说，笨笨狼，我听说长期吹奏乐器会伤肺的，我看你的爱好应该改成吉他。
1: 不会是你继续给我当教练吧？
0: 说对了说对了，哎呀，那天啊，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个全能教练。笨笨狼招架不住聪明狐的花言巧语，抱回了一把吉他。哎呀，我要有救了，聪明狐暗暗地为自己的智慧喝彩。哎，笨笨狼，别弹那个破吉他了，当心手指磨破了。我说，咱们该换新爱好了。一个月之后，聪明狐又向笨笨狼建议了。笨笨狼说了，

0: 这么说呢？
1: 哎呀，差点说漏了。聪明狐吓了一大跳，赶紧说：“你这个笨笨狼，真叫笨！说咱们是表示关系近啊。哦，对了，现在流行跟雕呢。”在聪明狐一番天花乱坠之后，笨笨狼带回了一车奇形怪状的树根。一个月之后，聪明狐又说：“笨笨狼，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一套一套费劲呢？你难道就没想着来点具有时代气息的爱好，比如上上网啦？我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呢。”这次笨笨狼又一次投降了。不久啊，他的桌子上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笨笨狼，这次教练先生每天需要5斤瓜子了。
0: 为什么？
1: 可怜的电脑爱好者说：“
0: 我爱好萨克斯的时候，你每天需要2斤；学吉他的时候长到了3斤；学干雕长到4斤。”
1: 这一下，聪明狐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大声地说：“笨笨狼，萨克斯没电脑贵吧？”“
0: 那倒是真的。”“
1: 这不就完了？”聪明狐咄咄逼人地说。“贵的东西当然需要搭配更多的瓜子了。”“
0: 哦，是这样啊。”
1: 笨笨狼自言自语地说。“
0: 幸亏你没怂恿我爱好开火车，要不我还得每天准备一麻袋的瓜子呢。”
1: 聪明狐听了，心里啊偷偷乐起来了。“哎呀，这个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这么办，当笨笨狼的电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怂恿他学开火车。最好让他的爱好开航空母舰。哎呀，只是这航空母舰怎么开呢？管他呢，反正在大海里。哎呀，那时候不就每天能吃一车的瓜子了吗？我一天能吃完一车吗？这可是真让人头疼的问题，一个让人幸福的头疼的问题。可是啊，很不幸了，这个幸福的问题，聪明狐不得不推迟一段时间去思考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现在啊，聪明狐一天要拼命地处理5斤瓜子，没处理几天，他就再也张不开嘴了，嗓子又红又肿不说，嘴里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疮，咽口唾沫都困难，不是疼。聪明狐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直冲他发脾气呢：“
2: 先生，你是怎么搞的？脱水这么严重，不要命了，赶快输液吧。”“
1: 得2瓶吧。”这位病人胆战心惊地试探道。“
2: 什么3瓶的？5瓶？”
1: 5瓶，我没听错吧？能不能再几瓶呢？”聪明狐跟医生讨价还价了。“医生，我顶多能支持输2瓶的钱。”“
2: 闭嘴！”“
1: 好吧，5瓶，顶多坚持5个多小时就可以解脱了。”“
2: 啊，忘记告诉你了，聪明狐先生是1天5瓶，先输一个半月看看吧。”“
1: 啊！”虽然聪明狐惊讶的嘴巴大张着，不能把医生给吞下去，但是医生却不惧怕，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扎进了聪明狐。料聪明狐认了，笨笨狼家走，一边说：“哎呀，终于离开这个地狱了，我讨厌药水味。”不过一想到又可以去笨笨狼那里去吃瓜子，还是挺让人高兴的吧。聪明狐赶到笨笨狼家的时候，笨笨狼正坐在沙发上发呆里。“啊，难道笨大哥知道我要出院，开始心疼钱了？”聪明狐笑起来，他故意大声地问：“笨笨狼，今天是不是为钱的事发愁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笨笨狼惊讶地说。“
0: 你快帮我拿个主意。聪明狐，我 我的脑袋都快乱成一团乱麻了。自从你让我爱好上网之后，我就迷上了网上写作。最近我的一篇童话获得了网络诺贝尔大奖，他们要我明天10点去领10000元的奖金。
1: 什么？聪明狐叫起来了。
0: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在替我高兴嘞，聪明狐。
1: 笨笨狼继续苦恼地说，
0: 可是就在前天，我去参加了一个业余乐手大奖赛，谁知一下就得了业余萨克斯手和业余吉他手2个1等奖。组委会让我明天10点去领取20000元的奖金。可是你瞧，真是忙上加忙。刚才大亨先生发来 email， 说他看中我一个根雕作品，要出10000元买下，并说明明天他要过来取。聪明狐，你快给我拿个主意，我该先做哪一件事啊？
1: 呵，这个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呀，因为他让聪明狐也左右为难起来了。他不知道该嫉妒的踢笨笨狼2脚，还是该懊悔的抽自己2个大嘴巴。还真是挺难的哦。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笑我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7: 每天十八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大家好，我叫包朵莉亚，今天我朗读的课文是紫藤萝瀑布。紫藤萝瀑布，松浦。瀑布游的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湖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并肩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

氛围节奏，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叫；我在开花，他们在嚷嚷。每一次的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张满了的粉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像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女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朵紫藤的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时，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傍一株枯萎，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孵化有什么必然

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1982年5月6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6: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

0: 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

0: 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5: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6: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5: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6: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5: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9: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

0: 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历时代潮头发生。

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0: 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张彩凤刮了几个硕果就没耐心了，她把罂粟的硕果放在碗里捣碎，一咕噜就吃进肚子里。幸亏张彩凤随身的丫头发现的及时，哭哭啼啼地跑到王老怀的屋子里说：“老爷，老爷，不好了，少奶奶吃大烟了。”王老怀和杨槐花一听吓坏了，赶紧叫丫头去请大夫，他们俩也急着往张彩凤的屋里跑。跑去一看，张彩凤双眼紧闭，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王老怀急得直骂王子仁，也说张彩凤傻，怎么这么想不开，为这点事儿就吃大烟。他赶紧叫人给张彩凤灌烟叶子水。张彩凤吃的这点硕果按说死不了人，但是他愿意这样折腾，被灌了一肚子烟叶子水，他顿时翻江倒海地吐开了，吐的肚子里空落落，反而轻省，人也渐渐清醒，缓过劲儿来。王老怀看着张彩凤寻死觅活，也是没办法，他心里骂道：“这是什么女人？”嘴上喊道：“怀民，走山去了，把她叫回来。”家里的人到处找王子仁，到天黑都没有把她找回来，气得王老怀不住地骂：“这个担不起事儿的混小子，一遇到麻烦事儿就溜了，没一点男人样。”

王子仁跑到喇嘛湾西头海红园看园人陈老汉那儿去了。开始陈老汉还以为王子仁只是过来转转，可是日头早就扎进了山坳，天都黑得看不见五指了，王子仁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陈老汉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找出不甚干净的被褥，哼着小调说，

结婚也麻烦，不结也麻烦，有钱也是烦，没钱还是烦。八月的喇嘛湾的夜晚，不热也不凉，气候正好好。王子仁躺在陈老汉的棚子里，觉得很舒服。陈老汉那天晚上也觉得睡得特别香。也许王子仁的到来，让陈老汉才觉得在这个世界其实对人都是公平的，娶了媳妇儿有娶媳妇儿的麻烦，不娶媳妇儿有不娶媳妇儿的清闲。那天晚上陈老汉呼噜打得格外响，等他天亮醒来，王子仁早就不在棚子里了。陈老汉赶紧出去看，看见王子仁在往海红树上嫁接苹果树枝。陈老汉问，哎，这能行吗？王子仁说，行不行观察几天再说，看看结果。他又看看睡好了的陈老汉，问他，你这呼噜打的，夜里别说是偷园子的人来了，就是抬你的人来了，你也不知道啊。陈老汉羞着脸说，就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才睡得这么香，平时我哪敢这么放心的睡呀。永和城的人终于在海红园子里找到了王子仁，告诉他张裁缝昨天晚上寻死觅活的闹腾了一夜，把大掌柜都气病了。王子仁二话不说，急急忙忙地跑回去。张裁缝闹了一晚上，奶水也气没了，小陈娥吃不到奶，在妈妈怀里哭个不停。保姆找来一瓶牛奶要喂陈娥，陈娥却叼着妈妈的乳头不放，嗓子都哭哑了。王子仁一进来，看见屋子里大的哭小的闹，心里真是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把他们娘俩都抱住说，裁缝啊，你这是做甚嘞？你要相信我，甚事儿都没有。张彩凤这个时候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两只眼睛痴痴地睁着，清堂堂的像着了魔一样，对孩子的哭闹与子仁的出现都没有反应。裁缝，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真的，我再也不离开你们行不行？你说话呀。王子仁摇着张彩凤，希望他给个答复。张彩凤突然吁出了一口气，然后大喊一声，我的天哪，然后就哭开了。王子仁赶紧让奶妈抱走了孩子，怕把孩子吓出个好歹的。王老怀听说王子仁要放弃学业，气得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王子仁缩在一边，任他怎么骂也不吱声。王老怀一看骂不起作用，就反过来求他，儿子，打求你了，说甚你也要把学念完了，你喜欢女学生你就娶了她，大有钱打给你娶，你媳妇和闺女打给你养着，你一个大男人多娶几个老婆是你的本事，你不能为了这点事儿就放弃学业呀。王老怀语重心长的话说得王子仁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王老怀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就接着说，我看了你喜欢的那女子的照片，长得挺气人，你把她娶了，你在京城安个家，以后咱永和城进军京城，你在那儿开个店，老子在后方给你送货，我就不信咱在那儿立不住脚。王子仁一边流着泪一边委屈地说，过去我说不结婚，你怕我不回来偏让我结婚，现在我都两个娃娃了，你又让我再娶，还让我留在那儿，你怎么不想想我这么做对得起谁呀？两个女人我都对不起，还有我两个女儿捆在一起就是四个人，你说我把他们都背在身上。

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每次看着红透心扉的海虹，王子仁就发呆。曹海韵就像眼中的海虹，看见海虹时翻出的口水温润暖心，而张彩凤却是嘴里的海虹，即便是酸了牙口也要咽下去。男人要担当，也必须担当，累也罢，苦也罢，都得扛起来。放弃的学业和喜欢的女人都是王子仁心中最大的隐痛，不能想，一想就痛，他只有拼命地做营生才能忘记疼痛。王老怀也因此大病一场，王子仁跪在王老怀的床前抽泣，甚也说不出来。杨槐花过来知冷知热地安慰，老爷子也该病了，怎么也是个五十的人了，甚事也得操心，总要歇一歇了。王老怀想起父亲石蛮早在他这个年纪就把家业推给他了，那时候自己年轻时接过家业时的样子，真是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热情，现在是时候了，该到了让孩子们大展宏图的时候了。王老怀把自己的想法对王子仁说了，王子仁却并没有想担当大掌柜的意思，他近似哀求地说，大，你还不老，你就再盯上个一两年吧，现在我只想搞点试验田，别的甚也不想干。王老怀看着儿子一副书生相，把家业交给他还真不放心，可是也不能不让他介入啊，这份家业早晚都得由他来接管操持。王老怀先把自己家的油坊交给了王子仁，想不到的是王子仁接管这份家业干得很出色。原来他们家的榨油技术是传统工艺，王子仁接管后三琢磨两琢磨就改进了传统的榨油工艺，他们家的胡麻油榨得清亮透彻，又不失油质的醇香，很快他们家的胡麻油在远近出了名，订单增多了不少。王老怀为此很高兴，他开始逐渐给王子仁增加一些营生，自己好渐渐地退到幕后。

王老怀在退出大掌柜前，到脱县卖出房产，让潘福贵一家人搬到脱县去接管永和城在脱县的生意。潘福贵对王老怀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王老怀看着女婿女儿心满意足的样子，心里自然少了负疚感。潘福贵搬走后，在喇嘛湾的房产自然留给了王老怀。王老怀又把那套院落卖出了一个好价钱。喇嘛湾的房子就是这样，这地界要是永和城看中的就值钱，要是永和城看不中的就落价。想当年王老怀看着房子又说了一堆这不好那不好的话，弄得卖房人彻底灰心，以为真的卖不出好价，就让潘福贵用很低的价格买了去。如今是永和城往出卖房子，

王老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一个踉跄，要不是王子仁就在跟前扶住他，就摔在地上了。王老怀这一倒下就软得站不起来了。平素最不爱吃汤药的王老怀也大碗大碗地喝汤药，就盼着早点硬朗起来，去腾格里草原送乌云山丹一程。王子仁说什么也不同意王老怀去草原，他说人已经死了，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送葬的事儿应该由孩子来做，不应该再让老人折腾了。王子仁特意强调老人这两个字，为的是让王老怀当真觉得自己是老人了，就应该听儿子的安排。王子仁把参加葬礼的礼金准备妥当，就跟躺在炕上的王老怀告别了。王老怀这几天总是哭，一哭头就剧烈的疼。他难过就难过在乌云山丹捎过话他没去这件事上了。王子仁安慰着说，您也别自责了，谁能想到他50岁就早早的走了。王子仁这么一说，王老怀又是哭得头痛欲裂。王子仁不敢再说了，就退了出来。杨槐花也跟出来，他压低嗓音在王子仁耳朵跟前说，这可真是一个折腾人的女人，都死了还抓住你大不放。你去了一定要在她下葬前在心里念叨一句话，让她安心地去找她自己的男人去吧，别缠着你大不放。王子仁支支吾吾地应了下来。

0: 186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策马扬鞭起新城，东重庆集谋划实施蒙集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
1: 草原春来早，春耕时节，泰普斯旗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策马扬鞭起新城，
0: 15开局之年，东中牧庆旗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加速的奋进姿态，谋划实施蒙集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盟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3: 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钻井现场，2026年首口新井顺利开钻，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工程师祖贺川：
4: 我们严密组织机组运行，严格现场安全管控，确保每项操作规范，每道工序合规，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3: 为推进低碳建设，满足用电需求，公司还建设了东乌中牧庆旗首台 4.7 兆瓦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约8000万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低碳建设项目部柴艳强：
5: 建成后年减少碳排放量8000吨，年创造效益在4000万左右，预计今年6月份建成投产。
3: 达赛托年产60万吨铅锌银多金属矿采选项目位于东乌中牧庆旗嘎海勒苏木境内，于2025年11月份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95亿元，矿区面积1.53平方公里。目前矿区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项目计划2027年底进行试车投产。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达赛托分矿矿长张恒超：
6: 然后截止目前，探火资源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吨，截止到现在投资15.75亿，工程量已经完成了整体进度的75%。项目搭产之后，每年的这个商业产值大概在8.5亿左右，每年的利润上缴利税是2亿。
3: 2026年，东乌中牧庆旗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石油开发、金属矿采选、能源电力、口岸物流、交通基础设施5大领域，精心谋划实施蒙集重点项目13项，总投资达193.3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0亿元。东乌中牧庆旗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主任李源：
7: 把项目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强化服务保障，破解推进难题，全程跟踪项目进度，确保重点项目的按时序推进，早日投产达效。
2: 走一线改文风，
1: 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8: 走进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社区医院，诊疗大厅宽敞明亮，功能分区科学合理。医院重点打造的口腔科填补了全盟基层医疗机构在牙齿种植领域的空白，目前已累计完成各类口腔诊疗服务1500多人次。
9: 咱们口腔科能开展什么哪些类这个口腔疾病的防治呢？
10: 现在是儿童窝沟封闭、龋齿防治、成牙周疾病治疗、补牙拔牙，现在我们那个可以开展牙齿微创种植手术。
8: 在阿布嘎旗人民医院新投入使用的血液透析室清净整洁，为本地肾病患者带来了方便和希望。阿布嘎旗患者那女士：
11: 啊，当然的，透析的有益。
8: 一开始在蒙里，现在在旗里透析，在旗里透析很方便，不用离开家，食宿费用也省下了，这里的医护对我们很好。今年在应邀专家指导下，阿布嘎旗人民医院成功开展经电子内镜下胃黏膜剥离术以及乳腺纤维腺瘤微创手术、乳腺结节穿刺活检等新技术，妇科宫腔镜手术也迈上新台阶。阿布嘎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汝江：
12: 在普外科专家的团队带领下，大幅提升了疾病诊断精准度，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8: 阿布嘎奇蒙医医院新建的康复理疗中心内，运动康复、沙疗、传统疗术等有序开展。医生根据不同患者开出一人一方的蒙药处方，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并进。阿布嘎奇卫健委主任田云峰：
13: 不断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目前我们15家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啊，都跟过去相比呢，有很大的改善。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安全一个就医环境。
8: 从患者奔波到专家下沉，从外转就医到本地有效诊疗，阿布嘎奇大病不出奇的目标正逐步实现。优质医疗服务不仅缓解了群众病痛，更赢得了百姓的真切认可。
0: 春耕时节，农事正酣。Type 四期农资农机购销市场一派繁忙，购销两旺，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14: 在农机销售门店，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施肥一体机等各类机械设备整齐排列，涵盖深耕整地、种植施肥等多个生产环节。农户们围着心仪的农机具仔细查看性能，现场试驾操作，销售人员耐心讲解产品功能、操作方法和售后服务。农户郝军：
15: 现在做的全靠机械化，省时省力。今年申购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趁着补贴政策好，赶紧过来选购。
14: 为保障春耕农机供应，农机经销商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多方调配优质农机资源，严格筛选农机品牌，严把产品质量关，优化售后服务，全力保障农户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农机经销商杜永峰：
16: 我们不仅要保障农机货源的充足，质量过硬，更要把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让农户真正得到实惠。
14: 在农资经销商厂库内，各类农药、肥料按品种分类摆放整齐有序，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仔细比对，相互交流，有的手持种子包装袋查看品种特性，有的围着化肥堆询问养分含量，现场一派火热的采购景象。据了解，为满足春耕需求，农资经销商早谋划、早行动，从货源组织、质量检测到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准备。农资经销商杨新刚：
17: 今年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后备货，目前呢已经后销售后农药、化肥，将近后4000吨，现在后仓库里头货源充足，能够后保证住后我们合作的后种植户今年后在这个农业生产中的需求。
14: 眼下泰普四期各地正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基础。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近日，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草莓采摘园迎来丰收旺季，鲜红饱满的草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的模式，让小草莓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18: 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的草莓大棚里绿意盎然，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果香四溢。种植户坚持绿色生态种植，采用自然授粉、水肥一体化技术，适用腐熟羊粪，灌溉用水中添加牛奶滋养蜘蛛，草莓品质出众，深受欢迎。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罗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徐雷：
19: 咱们这个草莓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的一个草莓，全是用的农家肥，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好，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些小朋友啊啥的喜欢，每周就是基本上都不够摘的。
18: 游客李丽霞：
20: 他们家的草莓非常甜，我们经常过来采摘。
18: 目前采摘园实现草莓四季结果，单个大棚年产1000多公斤，年收益超2万元。种植户还计划新增蓝莓、无花果等品种，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拓宽增收渠道。
0: 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入选。这位扎根北疆的博士工程师，20在深耕高寒地区水质处理科研一线，以创新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用科技力量守护草原，碧水清流。西蒙融媒记者李敏、戈顺龙、方明报道。
14: 作为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领域的资深技术骨干，胡思从业20多年来，始终深耕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高寒地区水质处理与新型环保材料研发， 针对北方寒冷地区复杂水质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他牵头完成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近十项，成功研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滤膜材料及成套净水工艺装备，顺利攻克低温运行、高氟去除、苦咸水淡化等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为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
4: 我的初心是把论文写在草原大地上，为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和我们自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我应有的力量，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4: 在深耕科研的同时，胡思积极带领团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源头改善高氟水、苦咸水饮水问题，有效降低地方性疾病发病概率，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相关净水技术已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多地落地推广，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净化、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民生工程，惠及上百万群众。
1: 西蒙柔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朝鲁门报道。作为锡林郭勒盟光伏治沙一体化重点项目，目前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已进入建设加速期。在西乌中沁旗巴彦花镇额日敦巴拉格嘎查，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钻孔、下放钢筋笼等作业，各类机械设备在沙地中往返穿梭，将一根根桩基深埋地下，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82亿元，是集清洁能源发电、生态治理于一体的重点新能源项目。项目分为光伏区和升压站两部分，预计五月底完成3.72万块光伏板安装工作，计划六月底并网发电，平均年上网发电量为3.2亿。

0: 2026年为民办理的5件实事中， 免费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 自4月13号起， 乌拉盖管理区为辖区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及重点人群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涵盖血常规、心电图、彩超等4大类17项服务。 体检现场老人们有序登记排队等候，医护人员耐心引导，逐项完成各项检查。乌拉盖管理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 通过早筛查、早干预，有效预防和控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同时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精准指导，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义诊巡诊、上门服务、慢病管理等惠民举措，落实便民出诊服务，动态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位居全盟前列。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建成97家全混合质量加工厂， 14处大型饲草料交易园区，形成了稳固的供应网络。同时，已建成祁县苏木镇嘎查村3级饲草储备库153个， 总储备能力达26万吨， 构建起完备的保障体系。目前，正镶白旗博物馆升级改造各项施工
0: 正在紧张进行， 预计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3: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
4: 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 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 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3: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当下的时间，一起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4月5号夜间到6号，我盟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降雨天气。具体预报是这样：今天夜间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南部地区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北部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西北部呢有扬沙的。

相关天气。在五号夜间到六号，全盟多云转晴。新六号的是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西北风5到6级。下面是其他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4度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5度到1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4度到18度。别利库台镇晴转多云，9度到21度。满都拉土镇晴转多云，12到24度。阿联浩特晴转多云，12到26度。塞奥塔拉镇晴转多云，14到28度。西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9度到25度。宝昌镇晴转多云，8度到24度。上都镇晴转多云，9度到25度。多罗纳尔镇晴转多云，9度到26度。最后回到新联合的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东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3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一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4日，对，青年节，就是青年这个，就是我发现吧，就是现在对于青年的这个年纪的定义，越来越开始经常性的发生一些改变。有时候呢，我被定义为青年，有时候我被定义为中年。我宁愿我过5月4青年节这个青年的日子哈。把一份祝福送给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我觉得最近有个词特别好，就是这个80后呢，不是说你80年之后出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而是80多岁。70后呢，70多岁，那我们都很年轻，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朝气蓬勃，都是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享受现在，享受当下，真的很重要。

好了，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然后呢我们会有红色家风的一段这个采制的一些音频的这个录制，之后呢会继续来送上到，那么我们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这个关注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么我们在今天主要是以资讯内容为主去了解他们在应该说这之前吧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关注几则资讯，首先来关注一则盟内方面。五一小长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区内两条特色旅游专线，将呼和浩特往返额济纳通辽的 K7911-2、K895-5 次列车分别冠名为胡杨专列、草原专列，以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为定位，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那么东线草原专列从呼和浩特站出发，中抵通辽站，覆盖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将原上都、多伦湖、阿斯哈图石林等重点景区连点呈现，展现草原文化的辽阔与灵动。

两趟专列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通过车身的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载体，全方位地展示沿途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好，下面来关注一则来自于我们区内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准备，紧盯天气、大客流、提级管控三个变量，紧抓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工作。那么在路网运行方面，依托一路三方机制与公安交管部门落实握手机制，对于突发事件落实快处快撤快通要求，通过远端分流、近端管控等优化措施，截至5月2日，全区未出现长距离大范围拥堵，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安全生产方面，全区交通运输部门紧盯重大危险源，通过企业自查、盟市调度、自治区线上检查等方式上下联动，对1634台省级市级的包车以及149台长途客运班线、3938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175艘水上客船实施提级管控，对25处危大工程、3处涉路施工、1处运营公路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的高风险路段实行提级管控，确保风险可控。保障新能源出行方面，针对研判出的43个充电繁忙服务区，提前配备移动充电设施8台，投入充电设施运维巡查人员343人，现场充电秩序引导员人员303人，假期的前2天累计充电服务车辆1.25万辆。应急救援方面，全区累计实施道路应急救援87起，其中12328热线接转车辆应急救援85起，通过路段养护工区、社会救援力量等快速解决。阳光救援机制完成18起，执法人员巡路过程当中主动救援2起，救援响应及时，处置高效，未发生因救援不力导致的二次事故或长时间滞留。

统计五月二日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431.46万人次，同比上升3.14%。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5.77万人次，同比上升12.93%。铁路客运量26.79万人次，同比上升5.02%。公路客运量52.55万人次，同比上升22.44%。民航客运量6.43万人次，同比下降14.5%。路网运行方面，全区高速公路车辆的总流量是71.90万辆，同比上升2.6%。

好，关注完盟内区内的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奋斗拼搏，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目的就是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就是来自于新华社权威快报。

当中，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下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来自于新华网的这样一则新视频，所写《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就多说一点。新时代中国青年是什么样子？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的科研人员锲而不舍的攻坚卡脖子问题哈。那么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的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写下豪迈的宣告：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其他的内容哈。首先看到是记者昨天哈，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主干的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市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一组体育方面，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这则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的排位赛，中国男队以2-3不敌瑞典队，是遭遇了2连败，中国女队则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3场胜利。最后一则，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的第2圈退赛。那么赛后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资讯内容。

0: 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是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3: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4: 哎，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7: 心智，我养口体，当然这俩活儿我做到了。
3: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4: 乖，真是好女儿。
5: 好孩子，给你点赞。
2: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来自于我们锡林郭勒盟妇联及其各基层妇联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忙些什么。首先来看到是这样一则，日前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妇儿工委委员、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仲玉霞一行三人深入我盟，围绕锡林郭勒盟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中期实施情况，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落实情况等进行调研指导，锡林郭勒盟行署相关领导及盟妇联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哈。调研组是采取实地查看、资料查阅、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先后是前往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幼儿园、巴彦乌拉养老园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儿童医院和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围绕学前教育发展、养老服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健康医疗服务供给、妇女创业就业赋能等方面详细了解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工作机制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成效与推进情况。调研期间，组织召开座谈交流会，盟行署相关领导主持并出席，盟委编办以及盟直39个实施两纲责任单位参加会议，盟妇联主要领导整体汇报了我们两纲实施情况，盟卫生健康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围绕两纲中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举措进行交流发言。仲玉霞副主席对锡林郭勒盟两纲实施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完善机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从聚焦人口新形势、深耕妇幼健康服务、切实满足妇女儿童多元化健康需求、深入贯彻男女平等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持续优化健康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公共服务供给，全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将儿童优先原则深度融入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等各环节，全方位优化妇女儿童的这个相关权益以及儿童的成长环境，认真落实好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工作统筹协调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会切实地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持续健全推进落实两纲实施工作协调机制，深化与民政部门联动协作，一体推进两纲实施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责任单位将立足两纲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紧扣指标任务，补齐短板弱项，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强化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全力推动两纲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不断提升全盟妇女儿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来关注几则基层动态哈。首先来看到是正乡白旗妇联毛毡制作培训圆满落幕，为进一步提高全旗以广大妇女群众的技能水平，传承传统手工技艺，助力妇女拓宽就业创业思路，助力星空草原正乡白旗地域文化宣传。日前由正乡白旗妇联、其文体旅游广电局和正乡白旗北辰职业培训学校联合举办的为期7天的毛毡手工艺制作培训圆满落幕，32名妇女参与培训。此次培训特邀内蒙古乃满沙嘎传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浩日拉玛和西吉尔老师授课，针对零基础学员量身制定教学内容，从毛毡基础知识、工具使用方法、色彩搭配技巧到戳刺、塑形、拼接、装饰等核心工艺，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系统讲解。老师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一对一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耐心地讲解每一个制作步骤，手把手教学操作手法，确保大家真正学懂学会。培训过程当中，学员们学习热情饱满，态度认真，全程积极参与实践操作。大家紧扣星空草原正乡白旗主题，从造型设计到成品打磨，一步步完成星空草原正乡白旗娃娃挂件、星星挂件、杯垫、矿画、冰箱贴、胸针等各类手工作品，彼此交流心得，分享技艺，现场氛围融洽，暖意融融。下一步，正乡白旗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所需所盼，常态化地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地丰富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妇女综合素养，全力为广大妇女搭建学习提升、交流互助的平台，引领妇女群众增收致富，展现巾帼风采，为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下面呢，我们是来关注来自于西乌旗各级妇联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哈。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31个世界读书日的这个阶段当中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民促进阅读促进条例，西乌旗妇联系统主动是联动了多方资源，紧扣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累计呢10场次覆盖500余人，为建设书香乌珠穆沁贡献巾帼力量。那日前呢，西乌珠穆沁旗妇联就精心组织开展书友家有书香诵经典巾帼读书会系列活动，先后共有40余人参加，其中又包括学习宣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啊，还有包括其家庭教育指导讲师格西格尼玛老师分享新书家庭教育，自治区最美家庭五好家庭高苏以拉图等8个家庭亲自阅读示范，点亮阅读微信院为孩子们赠送2000元的书籍，8个书香亲子家庭阅读短视频的展示，还包括融媒体节目《心灵之光之阅读推广人》巴德马奇奇格采访，还有《书在我的生活中之读书采访》等8大内容，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凝聚力量。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在西乌珠穆沁旗，另外在巴拉格尔高乐镇呢，我们看到汉乌拉社区妇联联合西乌旗图书馆精心开展筑牢安全防线书香护航成长主题亲子阅读活动，宝日陶乐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社区妇联联合组织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及困境儿童爱心慰问活动，巴彦湖书社区妇联联合巴拉格尔高乐镇妇联西乌珠穆沁旗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家庭亲子经典诵读主题活动，以文化浸润民心，以关爱温暖群众，营造全面阅读良好氛围。那这下面要说到是巴音花镇，巴音花镇呢是精心组织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读书日活动，那么组织20余名的读书爱好者开展读书分享、成语默写、阅读马拉松、手工书签制作等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互动环节，切实提升群众参与感。同时塞温都尔嘎查妇联是组织开展读书分享、诗歌朗诵、猜谜等各类活动。吉仁高乐镇呼格吉勒图嘎查巴彦红格尔嘎查妇联联合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世界读书日活动，组织20余名家长孩子开展分享各自的阅读习惯、喜爱的书籍，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高日汉镇格日勒图嘎查妇联宝日胡硕嘎查妇联联合嘎查两委班子组织开展第31届世界读书日系列主题活动，组织20余名的家长孩子们开展读书分享和儿童规范书写比赛、成人趣味知识竞赛哈，切实让书香飘满嘎查，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全民阅读氛围。浩乐图高乐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开展阅见内蒙古书香乌珠穆沁主题阅读活动，分享读书感悟，推荐好书名篇，听家具猜书名，交流阅读心得。此次活动既利用闲暇时间让大家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身心，开阔眼界，积淀学识，更有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常态化阅读理念，涵盖应该说各个方面吧，一起来涵养他们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优良风尚，也是在全镇范围之内营造出富裕浓厚的全民书香文化氛围。那么这一组呢，我们来关注到是西乌旗方面的相关资讯。

下面这一组来自于多伦县妇联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走深走实，日前多伦县妇女联合会、中共多伦县县委宣传部、多伦县纪委共同走进多伦县福盛社区，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弘扬家庭助联主题活动，以良好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推动形成重廉上节、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本次活动邀请多伦县纪委干部进行廉政专题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与历史典故，向妇女群众们深入浅出讲解廉政文化内涵，剖析腐败行为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让大家深受警醒。现场发放家庭助联倡议书，倡导广大家庭以廉立家、以俭持家，常敲廉政警钟，常念廉洁家风，一人不廉全家难安，一家清廉幸福绵长哈。参与活动的妇女群众们纷纷表示，将自觉传承清廉家风，主动做好家庭廉洁监督员，在生活当中相互提醒，互相监督，抵制不良

空气，涵养优良家风，用亲情守护家庭幸福，以家风建设助力党风廉政建设。下一步，多伦县妇联将持续立足职能优势，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区进家庭活动，不断地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广大家庭树牢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导向，让清廉家风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为多伦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家力量，筑牢廉防线。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则来自于基层动态，正蓝旗妇联哈开展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要求，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精准服务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法治需求，打通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日前，正蓝旗妇联联合总工会团委在优童幼儿园举办新兴领域普法宣讲活动，为幼儿园教职工、学生家长送上一堂干货满满、贴合生活的法治教育课。民办教育从业者、幼儿家长等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莹担任主讲嘉宾。那么在宣讲的过程当中，王莹律师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结合日常生活真实案例、校园常见风险隐患、家庭教育典型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核心内容。重点围绕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校园安全保护范规范、社会环境综合治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救济途径四大群众重点关注、高频遇到的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清晰厘清家长、教职工在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监管中的法定责任，细致解答了未成年人日常生长成长当中遭遇侵害纠纷时的维权方式，帮助在场家长和教职工精准掌握法律知识，明晰法律责任，学会依法维权。整场的宣讲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强，指导性足，有效填补了新兴领域从业人员未成年人

今天的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也是继续啊，期待着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祝各位节日快乐，青年节日快乐，拜拜。

0: 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金币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1: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好啊好啊，
3: 要过马路了，
1: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2: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5: 谢谢呀，孩子。
1: 你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2: 别摘我！
3: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2: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对不起。
6: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7: 喂，这周末你干嘛啦？
8: 在家追剧呗。你干嘛呢？
7: 我，哎呀，被熊孩子气得血压都升高了。咱们出去坐坐呀。
8: 行啊，我也受不了我妈一直唠叨我。哎，问问琪琪在干嘛，咱们一起去呀。喂，琪琪。
9: 喂，我这里有急诊病人，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挂了。喂。王警官，今天能回家了吗？
10: 老婆，今晚局里也有紧急任务，回不去了。
9: 他们都调侃我说我是孤独的单身贵族。
10: 老婆，对不起。
9: 逗你呢，我就是想你了。
11: 请珍惜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这个家正是很多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先是漂流瓶，我们来说一说何为青年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枕边书阁呢，我们来说哈，你了解赠汪伦吗？今天啊，我们通过聊一聊赠汪伦的短片哈，和大家呢一起走进李白的友情世界。那今天呢，给大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算是一个小小的巧思。一会儿呢，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部分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啊，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晚风》。

0: 奇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啊。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哈，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青春。今天和大家来说何为青年。从百年前的振臂呐喊到新时代的逐梦前行，中国近现代每一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都镌刻着青年一代的热血与担当。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回望五个关键节点，看一看中国青年如何以青春之力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第一个节点，五四运动。1919年5月4号，3000余名北京青年学生挺身而出，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思想和群众基础，用热血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彰显了青年的爱国赤诚。第二个节点，抗日战争。山河破碎之际，无数青年挺身而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22岁的赵一曼投身抗日游击战争，被俘后面对酷刑，坚守民族气节，用生命诠释爱国赤诚。大批青年弃笔从戎，或奔赴前线杀敌，或深入敌后开展宣传动员，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个节点，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放弃海外优渥条件，毅然归国，隐姓埋名投身国防科研，用青春为国家筑牢国防屏障。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扎根基层，上山下乡，在土地改革、工业生产等一线艰苦奋斗，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个节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浪潮中，青年敢闯敢试，勇立潮头，成为时代发展的开拓者。任正非青年时期投身创业，创办华为，并带领团队突破通信技术壁垒，成为民族企业的标杆。大批青年打破思想禁锢，敢闯敢试，扎根农村，奔赴特区，归国创业，以创新实干推动经济发展，助力百姓从温饱迈向小康。第五个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青年勇担使命，各展风采，从内蒙古大草原奔赴浩瀚星海的航天员王杰、武飞，以青春之力叩问苍穹，逐梦远航。广大青年中，有人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有人深耕科研攻坚克难，有人坚守岗位实干奋进。我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发展大局，用奋斗书写青春答卷，以实干践行强国复兴使命，奋力扛起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时代重任。五四的星火跨越百年依然滚烫，青春从不被定义，奋斗永远正当时。我们奔赴在不同赛道、讲台、病房、社区、基层、山野四方，愿我们踏浪而行，向阳而生，以青春的热血奔赴万里征程。而今天呢，内蒙古日报有一篇文章叫《青春就应该这样》。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来自不同岗位的他们热血担当，烛光前行，用实干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答卷。他吃苦耐劳，圆梦太空，说到的是王杰，神舟20号航天员，获英雄航天员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王杰出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高考时选择了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造力学。
2020年9月，王杰入学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过4年多的严苛训练，最终入选神舟20号乘组。2025年执行神舟20号任务，在轨204天，攻坚克难，逐梦太空，圆满完成多项试验任务。他顽强拼搏，逐梦苍穹，说到的是武飞，神舟21号航天员，我国最年轻的航天员。武飞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他自幼勤学苦读，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武飞以工程师的身份参与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实验，从守护空间站的工程师到入驻空间站的航天员，武飞以过人的毅力克服从学深到学广的艰辛，直到2025年执行神舟21号任务，成为了我国最年轻的航天员。他接力守边，青春树江。这里说到的是保全，阿拉善盟塔木素布拉格边境派出所5级辅警。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先锋奖获得者。保全出生于中蒙边境一线，奶奶尼玛和父母两代人接力守边54年。2023年，他辞去城市工作，加入移民管理队伍，接过守边接力棒，扎根戈壁深处，全身心投入边境管控与为民服务，先后获内蒙古青年54奖章、10佳辅警等等荣誉。他扎根田间，振兴乡村。说到的是杜岗，兴安盟扎莱特旗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杜岗作为一名85后新农人，在农村长大，热爱土地。从学校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家乡，从父亲手中

接过接力棒，成为一名新时代的职业农民。归雁返乡16载，他深知农民最需要什么，土地适合种什么。从昔日的汉水农业到如今的智慧农业，杜岗用新技术、新理念引领村民会种粮、能种粮、种好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他科技报国，实干担当，说到的是杨鹏飞，包头稀土研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杨鹏飞致力于稀土活法冶金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应用基础研究，始终以开发稀土价值、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带领团队突破稀土领域多项卡脖子技术，两项技术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授权专利20项。作为一名扎根祖国北疆稀土科研一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坚守科研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在稀土领域不断创新突破，持续为我国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他冰上逐梦，青春出彩，说到的是韩梅，内蒙古自治区冬季项目运动中心教练员兼运动员，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韩梅先后荣获2025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女子1500米冠军、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冠军、2026年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500米第9名、女子团体追逐赛第7名，刷新个人冬奥会最佳成绩。从赛场拼搏到青年先锋，每一份荣耀都源于坚持与热爱。他用奋斗书写最美青春答卷。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唐射牛天花板李白。李白，唐代公认的射牛，人脉广到惊人，上至公主高官，下至道士农夫，他都能打成一片。除了经世才华，他为人也极其讨喜，走到哪儿那都是很受欢迎。天宝年间呢，李白已经是文学圈当中的大网红啊，换作今天呢，可以称之为移动的人形打卡点。谁不想和他交朋友啊？喝个酒，蹭个大文豪的热度呢？而汪伦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也就蹭过这么一次热度，却能被李白写到诗里，名留千古。人人上学都会背那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结果仔细一扒，发现啊，两个人几乎就只有一面之缘。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哈，这李白的友情世界。很多网友直呼说，汪伦追星追出了一首诗名垂千古，那可真是值了。有人曾特别好奇说，李白与汪伦相识不久就能赠诗抒情，是不是汪伦给的太多了？其实啊，李白这一生游历四方，收获无数友情，是公认的人缘好。而这一切的关键呢，便是贵在真心。真正的社交智慧是懂得区别每一段关系的质地，并给予恰如其分的回应。大方射牛的李白啊，就非常懂得给予友情不同的温度回应。细看李白朋友圈哈，杜甫、贺知章、孟浩然的友情往来堪称佳话，而像汪伦这样的人，在李白心目中大概要被归为萍水相逢这个分组。那首著名的诗其实也是汪伦骗来的。唐代天宝年间，爱好文学的汪伦给李白写信邀请他来家乡，信中投其所好吹牛，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呢就欣然前往啊，结果当场傻眼，所谓十里桃花其实是当地一个十里桃花的地名，而万家酒店是因为开店的老板姓万。堂堂李白也被文字游戏摆了一道，面对这样的诈骗式宣传，李白相当无奈，但很快呢又被汪伦的好客热情所打动。汪伦招待起人真是不含糊哈，他带着李白游唱当地的山水，顿顿好酒好菜，同时呢安排歌舞表演伺候。李白没有因为对方善意的欺骗而翻脸，而是留诗表达感动，铭记此刻的温暖，不负相遇。初次和人见面，或许最大的善意就是不辜负当下的热情，也不捆绑未来的关系，要学会淡忘与人相处的一些瑕疵，为片刻真实的热情所点赞啊！就像那些躺在我们朋友圈之中的点赞之交哈，彼此呢借着点赞送祝福，为大家偶然的交集点赞，也为对方日常的小确幸祝福。李白刚出社会游历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吴芷南，两个人呢相约同游，不想啊路途中发生了意外，吴芷南暴病身亡，李白呢则是气尽寄之以血啊，哭的是很伤心。后来呢还想尽办法为这位交情不算深的朋友安葬。看似萍水相逢，李白却付出至诚，急人之难，这样的温暖与真心，或许正是他能广结善缘的性情底色。如果说汪伦是李白生命中的过客，那像贺知章、杜甫就是真正照亮他人生的人。贺知章比李白年长整整43岁，官至太子宾客，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前辈，而当时的李白还只是一位初来长安、籍籍无名的布衣诗人。面对这样一位圈中大佬，李白没有刻意谄媚攀附，他把社交分寸拿捏得很准，释放魅力，缘分自然来。果然，见过李白的文章，贺知章对他的才华惊叹不已。这位身居高位的前辈呢，不仅解下御赐金龟买酒与李白共饮，更在玄宗面前极力举荐。而另一位好友杜甫更堪称李白头号大粉，两人相处呢，就是粉丝对偶像的心态。如果说贺知章是向天子推荐李白，而杜甫则是向天下人推荐李白。
为此杜甫不禁溢美之词，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天来了想李白，杜甫写春日忆李白，冬天来了还想，于是杜甫又写春日有怀李白。李白对这位超级粉丝也不定期真情回应哈，思君若问水，浩荡济南征。李白和杜甫虽然并称李杜，但论性情风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浪漫豪放，一个沉郁老练，他们很不一样，但却也能彼此照亮，共同构成了唐诗中耀眼的双子星。人这一辈子啊，遇到把你放在心上惦记的朋友，是一种难得的运气。珍惜那些和你遥遥相望，偶尔也能彼此照亮的朋友。或许一次隔空深入交流，一场聚会对饮，不用日日交谈，也能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许多。当然，人这一生或许还有几个在朋友圈置顶的好友，和他可以卸下成年人的面具，相互什么话都可以聊，亲密的就像和另一个自己相处，那是能和你分享喜悦，分散痛苦，彼此生命同频共振的人。对唐代的李白来说，孟浩然和袁丹丘就是这样的知己挚友，从和对方的往来诗文中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真情实感。李白和孟浩然的缘分始于青年壮游寓居安陆期间，那时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青年，他和孟浩然一见如故，直白表达崇拜，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两个人都爱四处漫游，性情相投，李白送他远行时写下了千古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们不仅有同频的爱好，在人生最狼狈的时刻也能互相理解。相识多年后呢，李白在长安仕途受挫，打算回安陆，寄诗给远游淮南的孟浩然抒发郁闷，不带金门招，空持宝剑游。这和当年那个野心勃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李白实在相去甚远。孟浩然得知很担心，赶紧写信安慰他，李白收到信很开心呀，于是这种跨越多年的唱和见证了生命，支撑住了彼此。一起经历大风大浪都没走散的朋友，如金子般珍贵。除了孟浩然，袁丹丘也是这样的挚友。李白和袁丹丘彼此交游22年，几乎无其他人可以匹敌，他们是可以一起喝大酒睡一个屋的知己。袁丹丘的山居是李白失意时请君为我倾耳听的暂住地。袁丹丘在正史中鲜有记载，但李白却视他为一生重要知己，为他写了20多首诗。知道袁丹丘爱好修仙养生，李白就祝他

恒河跨海与天通，我知而由心无穷。好养生，就是好修长生不老的袁丹丘哈，一直活在李白诗中，实现了文字意义上的永生。在很多人的朋友圈中，一定也像李白这样有一块私藏领域，只会对挚友开放。他能接住你的荣耀，你的脆弱，在一起就不觉得人生路难走。如果你心中想到了某个人，可以转发给他。那李白真是太迷人了，他生在唐代，粉丝朋友遍天下，诗文也活在了现代，高光延续了1000年。他交友遍天下，上至公卿，下至市井，他漫游半生，足迹踏遍了大唐山河，他诗酒风流，徜徉于那些灿烂的时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说到的关于大唐射牛天花板李白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你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这样的朋友呢？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

0: 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2: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0: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要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不要带着怒气出门，也不要带着怨气处事，不要带着烦恼睡觉，不要带着急性办事。遇到问题呢，先让自己静下来，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大怒时控制情绪，情绪就是你的风水。好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苍

0: 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李杰等人到井冈山来侦查，在这么一个镇子里边睡在关帝庙，累了，准备明天早晨啊往井冈山去。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把这小破庙围上，前进大殿。李杰他们太乏了，太累了啊，还没等明白过来，呼啦朝这些人上去，就把这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人？
3: 喵
2: 呀！把李杰还吓一跳，这小子笑怎么还带沟屋呢？这小子拿一把枪晃得着，
3: 什么地方的？
2: 我们是商人，
3: 商人，
2: 先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由打破庙里头就带到镇子里边来了。在这个镇子的中间有一大户，啊，大门楼。李杰进这镇子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门楼了。因为这就跟平常老百姓家这个大门它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两边石狮子啊，就知道这是一大财主。这几个小子就把李杰等人就带到这个院里来了，那有一溜庄爵就绑到庄爵上，拿枪这小子一晃他，请队长，请队长出来。就在那西房晃荡荡出了一位，李杰一抬头啊，把李杰吓一跳。这小子梳了个分头，啊，三七开的脑袋，前边一大波头，还满脸麻子，箱子满口的金牙。这个过去啊，哎，就是这个年代啊，戴个手表，那都非常非常少，有怀表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还有什么身份象征呢？这个乡村的土财主啦，为了显示身份，也没怀表，也没文明棍，怎么办？镶金牙，就是可这牙做功夫，把这好牙都拔了，特意镶金牙，有的镶一颗，啊，镶到这个嘴的迎面上，有的镶两颗。这小子镶满口啊，上边全是金牙，黄乎的，他长得再黑一点，这一说话劲意啊来嘴，怎么的？那意思让你看我这金牙。知道的是金牙呀，各位啊，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子喊口热牛粪呢。晃的怎么的？这人撇着金牙，我们是小本生意，做买卖的，做买卖的，搜身。这一搜身， 枪搜出来了。
4: 明礼节怎么人得带枪啊？
3: 这做买卖还带着枪吗？
4: 防身用。
2: 再搜，又搜，这儿一搜，坏了，
4: 李杰身上啊带了几张宣传单，
2: 就把这宣传单放在这儿。这难道说啊，也是做买卖带的吗？
4: 说怎么事儿
2: 啊？咱们按兵交代，这个镇子叫刘家寨，刘家寨有个大财主叫刘毅，哎，就是这院子的主人。这个刘毅也有几个儿子，在外边就国民党部队里当兵，有当团长的，还有当旅长的。最近就在这个江西一带这儿剿匪，抓共产党人。他这个刘毅这几个儿子就给他爹来了封信，说现在我们就在附近剿匪，你呀，爹也帮我抓共产党人，抓住之后就送往县城。一，你能得到赏金；二，对儿子将来升官发财，那是大有好处。他这个老爹刘毅接的这封信，就动了心眼了，就成立了一个自卫队。这个满口金牙这小子姓尚，叫尚鹏。这尚鹏呢，原来在村子里头什么恶事都干，打瞎子、骂哑巴、剜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呀！那就是冷等蹭蹬皮这么一个主。这尚鹏有哥好几个，所以这个刘毅呢就把尚鹏叫来了，说你给我这当自卫队队长，主要是维护咱本村的治安。第二个任务就是抓共产党，只要有共产党你就给我抓住，抓住之后我就有赏。这个尚鹏有个要求，老爷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呀镶一口金牙。一呢，我出去这是个身份象征；二，您也有面子。好吧，这刘毅就点了头了，就找了一个牙匠，就把这尚鹏这牙呀都给摘去了，然后镶了口金牙。实际也都不是金的，老财主多了个心眼儿，把这镶牙的叫过来了。迎面那个，就那迎面那俩牙呀，搁含金量，含金的就行啊，就有点金子就行。是，那边上呢，边都搁铜，马蹄铜就行了。实际呀，这小子是满口铜牙。这尚鹏就成立了这个自卫队，就把他三叔二大爷都叫过来了啊，什么这个他弟弟，尚抗，表弟尚房，还有尚强。反正能上哪儿的都上哪儿去，都拉过来了，成立了个自卫队。鱼肉乡里呀，他就把他小舅子，就拿枪那个抓李杰那个，封为了分队长。那么就在这个寨子里边啊，欺行霸市，老百姓恨得直咬后槽牙。恰巧今天这个尚鹏那有耳目啊，突然发现镇子里头来着几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进小酒馆了，出来了，跟到破庙上睡着了，抓起来，就这么的把李杰等人抓起来了。到这枪也搜出来了，宣传单也拿出来了，这还说什么呢？这明明是共党啊，这还用问吗？这是地地道道的共党，来，押起来，送往县城。这就把李杰等人呢装到一个木笼子里边，第二天早晨这就往县城里送。这个井冈山下有一个县城叫宁冈县，那里边有国民党政府，把这个人交到政府里边就能领到赏钱。这个尚鹏

算这个山路，小的就得走一天。哎呀，这个刘毅高兴，儿子来信让我抓这个共产党，没想到抓了三四个。这回我要升官了，我儿子要升官了，我要发财了。这个上鹏在那儿拿着枪，老爷，这回咱们大功一件，老爷，这回咱们抓住这么多共产党，我有个请求，您说吧。你看这我上边这牙是金的，下边这个还没有呢。这回抓着共产党呢，是不是？这人交上去之后，老爷回来能不能把下边的都给我换成金的？放心吧，我一定把下边的都给你换好喽。哎呀，刘毅想，反正也是铜的，是吧？换呗。哎呀，李杰等人呢，在这个木笼里头啊，常都会请李杰做，我怎么就睡着了呢？我怎么就落到他们手里的？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向毛委员交代？正在这儿痛心疾首的时候，这个囚车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三声枪响，使这个押送队伍人是吃了一惊，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呼啦朝一百多号是把这帮人团团围住。预知详情您别忙，一会儿再说。

0: 三声枪响划破长空，可把这伙押送的队伍吓坏了。那尚鹏啊吧唧就爬地下了，
1: 有人有人有人。
0: 哎呀，这个自卫队的人拿着枪还没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林子里边呼啦超出了100多人，就把这囚车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大个儿，四方大脸，长挺精神，提着枪就过来了。刘毅老爷，这刘毅也吓坏了。
2: 绿林好汉哪边吩咐？
0: 哪边也不吩咐。没别的，本来啊早就应该治理治理你，因为我们大当家的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呢，我们弟兄们现在手头也很紧呐，钱不成问题，关键没家伙，让你们手下把枪都扔下，赶紧滚。
2: 都扔下扔下扔下。
0: 这自卫队把这个枪噼里啪啦扔了一地，这大个道德这尚鹏面前当就一脚下来。哎呀，这尚鹏啊往前一抢身，正好那牙磕到前面那石头上了，噗，掉俩牙，把这小心疼坏了。
2: 我的牙呀！
0: 我告诉你尚鹏，你小子再敢欺负你们镇子里的老百姓，我们可绝不客气，你明白吗？
2: 我明白明白。
0: 都滚吧！哗，全跑了。一看这儿还有囚车呀，拉了4-5个人呢，这人就过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师姐啊，李杰一想，我得说明身份了，因为在那小酒馆里头已经听说了，那个酒馆掌柜不告诉李杰吗？说这个井冈山上有两伙队伍，绿林好汉啊，专门杀赃官、出恶霸、出土豪劣绅。那我们就把身份表白了，接触你。万一你要能加入我们革命队伍，岂不是更好啊？李杰就说了。我们是革命队伍，工农革命红军人。因为秋收起义之后，我们想转战井冈山，我们想到山上去拜望绿林头领。哦，革命军。哦，把囚车砸开，叮叮当当就把这囚车砸开。还没等李杰说句谢字呢，就看来大哥一挥手，撤。一声呼哨，转眼之间100多人无了踪影，好像来如风去如电。二话没说，囚车砸开之后人家就走了。李杰站这儿可就发呆了，这怎么事儿啊？

0: 这些人临走的时候把那个自卫队扔到地上的枪啊全拿掉，转眼人没了，一报革命军的人，这些人就跑了，为什么呢？李杰一想啊，别想为什么了，继续往前走，摸明情况，然后啊，给毛泽东同志汇报，就到了宁冈县，前边就是井冈山，进了县城。李杰一侦查，发现这个县城啊，有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有那么个30来个啊，这个警察，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在这驻守，马上回身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而且李杰就把这一路上所见到的事情跟毛泽东说了。最主要在宁冈县，李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井冈山现在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呢，这个绿林好汉的头叫王佐，这个王佐坐地呀，就是当地人，过去是个打铁的铁匠，有把子力气，跟官府打起来，因为当地有一个财主，王佐他们家欠这财主的租子，这个财主心黑手辣，把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怒之下闯进这财主家，刀上另一条人命，官府来把王佐抓了起来，王佐连夜逃出大牢，到了井冈山拉起一伙队伍，他这伙队伍156-10号人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不糟蹋左右的老百姓啊，而且还保护老百姓，你要是有赃官恶霸国民党军队在这路过，他肯定劫，平常老百姓走到这儿很安全。第二伙部队，这个绿林队伍的头领姓袁，叫袁文才呀。要说起这个袁文才，还有一定的历史来历。原来这个人呢，早年参加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可后来由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空，袁文才和党组织就失去了联系。哎呀，他也找不着党了，党也找不着他了。事隔多年，袁文才就到了井冈山了，在这儿拉起一支队伍来，绿林好汉。可袁文才也很矛盾呐，本来呢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可党组织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哎，我就在井冈山呢当我的绿林好汉就完了。他手下有个二当家的叫陈木平，他就跟手下这些队伍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啊，这个井冈山十里八村这些老百姓咱不许碰，不许抢，十里八村的乡绅土财主们咱们也不要抢他们，为什么呢？一句话，都是邻居嘛，万一将来咱们有个马高凳短，是不是啊？跟他们一说话还背不住周济咱们。袁文才啊，这个思想非常矛盾，他也听说了南昌起义，他也听说了秋收起义，可是呢，现在他感觉到没什么兴趣，他感觉到革命前途无望，还不如我在山里边啊当一名绿林好汉啊，当一名头领，嗯，挺自在的。可是呢，毕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啊，他对党呢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是端了怕烫，放下吧还有点太可惜，就这么一种感觉在山上。恰巧啊，这个陈木平，也就是他这个二当家的，上山下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完了之后，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这个刘毅这个财主，抓住了这个李杰等人。这陈木平一想，我们大掌柜的告诉我们呢，可以不劫这个财主的钱财，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队伍缺枪，他们手里都有家伙呀，把这些枪给他下去，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的，劫枪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回到了军营，就把这些情况跟毛泽东说了。王佐绿林好汉，啊，这个袁文才 原来加入共产党，现在成为了绿林的一名首领。至于他的思想，咱们现在摸不清楚。我们已经到了井冈山附近了。如果说这两伙绿林队伍要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咱们还真就进不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呀、啊，他们毕竟是当地人嘛。如果袁文才和王佐要是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恐怕咱们真进不去，那就会打起来。毛泽东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想出了一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些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6: 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哦，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原价888，今天388。
6: 哎呀，
5: 这么好的事儿。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0: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3: 策马扬鞭起新城，东重庆起谋划实施蒙吉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
3: 草原春来早，春耕时节，泰普斯旗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策马扬鞭起新城。
2: 15开局之年，东乌珠穆沁旗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加速的奋进姿态，谋划实施蒙吉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薛静、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5: 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钻井现场，2026年首口新井顺利开钻，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工程师祖贺川：
6: 我们严密组织机组运行，严格现场安全管控，确保每项操作规范，每道工序合规，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5: 为推进低碳建设，满足用电需求，公司还建设了东乌珠穆沁旗首台4.7兆瓦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约8000万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联分公司低碳建设项目部柴艳强：
7: 建成后，年减少碳排放量8000吨，年创造效益在4000万左右，预计今年6月份建成投产。
5: 达赛托年产60万吨铅锌银多金属矿采选项目位于东乌珠穆沁旗嘎海勒苏木境内，于2025年11月份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95亿元，矿区面积1.53平方公里。目前矿区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项目计划2027年底进行试车投产。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达赛托分矿矿长张恒超：
8: 然后截止目前，探火资源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吨，截止到现在投资15.75亿，工程量已经完成了整体进度的75%。项目达产之后，每年的这个商业产值大概在8.5亿左右，每年的利润上缴利税是2亿。
5: 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石油开发、金属矿采选、能源电力、口岸物流、交通基础设施5大领域，精心谋划实施蒙吉重点项目13项，总投资达193.3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0亿元。东乌珠穆沁旗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主任李源：
9: 把项目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强化服务保障，破解推进难题，全程跟踪项目进度，确保重点项目的按时序推进，早日投产达效。
4: 走一线改文风。
3: 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10: 走进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社区医院，诊疗大厅宽敞明亮，功能分区科学合理。医院重点打造的口腔科填补了全盟基层医疗机构在牙齿种植领域的空白。

0: 净整洁，为本地肾病患者带来了方便和希望。阿布嘎奇患者那女士，一开始在蒙里，现在在齐里透析，在齐里透析很方便，不用离开家，食宿费用也省下了，这里的医护对我们很好。今年在应邀专家指导下，阿布嘎奇人民医院成功开展经电子内镜下胃黏膜剥离术以及乳腺纤维腺瘤微创手术、乳腺结节穿刺活检等新技术，妇科宫腔镜手术也迈上新台阶。阿布嘎奇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汝江，
1: 在普外科专家的团队带领下，大幅提升了疾病诊断精准度，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0: 阿布嘎奇蒙医医院新建的康复理疗中心内，运动康复、沙疗、传统疗术等有序开展，医生根据不同患者开出一人一方的蒙药处方，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并进。阿布嘎奇卫健委主任田云峰，
2: 不断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目前我们15家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啊，都跟过去相比呢有很大的改善，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安全一个就医环境。
0: 从患者奔波到专家下沉，从外转就医到本地有效诊疗，阿布嘎奇大病不出奇的目标正逐步实现。优质医疗服务不仅缓解了群众病痛，更赢得了百姓的真切认可。
3: 春耕时节，农事正酣，泰普四旗农资农机购销市场一派繁忙，购销两旺，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4: 在农机销售门店，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施肥一体机等各类机械设备整齐排列，涵盖深耕整地、种植施肥等多个生产环节。农户们围着心仪的农机具仔细查看性能，现场试驾操作，销售人员耐心讲解产品功能、操作方法和售后服务，农户好军。
5: 现在种地全靠机械化，省时省力。今年申购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趁着补贴政策好，赶紧过来选购。
4: 为保障春耕农机供应，农机经销商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多方调配优质农机资源，严格筛选农机品牌，严把产品质量关，优化售后服务，全力保障农户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农机经销商杜永峰，
6: 我们不仅要保障农机货源的充足，质量过硬，更要把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让农户真正得到实惠。
4: 在农资经销商厂库内，各类农药、肥料按品种分类摆放整齐有序，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仔细比对，相互交流，有的手持种子包装袋查看品种特性，有的围着化肥堆询问养分含量，现场一派火热的采购景象。据了解，为满足春耕需求，农资经销商早谋划、早行动，从货源组织、质量检测到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准备。农资经销商杨新刚，
7: 今年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备货，目前呢已经会销售和农药、化肥，将近和4000吨，现在和仓库里头货源充足，能够和保证住和我们合作的和种植户今年和在这个农业生产中的需求。
4: 眼下泰普四旗各地正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基础。
8: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近日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草莓采摘园迎来丰收旺季，鲜红饱满的草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的模式让小草莓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9: 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的草莓大棚里绿意盎然，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果香四溢。种植户坚持绿色生态种植，采用自然授粉、水肥一体化技术，适用腐熟羊粪，灌溉用水中添加牛奶滋养蜘蛛，草莓品质出众，深受欢迎。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徐雷，
10: 咱们这个草莓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的一个草莓，全是用的农家肥，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好，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些小朋友啊啥的喜欢，每周就是基本上都不够摘的。
9: 游客李丽霞，
11: 他们家的草莓非常甜，我们经常过来采摘。
9: 目前采摘园实现草莓四季结果，单个大棚年产1000多公斤，年收益超2万元，种植户还计划新

0: 增蓝莓、无花果等品种，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拓宽增收渠道。
1: 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入选。这位扎根北疆的博士工程师，20在深耕高寒地区水质处理科研一线，以创新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用科技力量守护草原碧水清流。西蒙融媒记者李敏、戈顺龙、方明报道。
2: 作为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领域的资深技术骨干，胡思从业20多年来，始终深耕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高寒地区水质处理与新型环保材料研发。针对北方寒冷地区复杂水质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他牵头完成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近10项，成功研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滤膜材料及成套净水工艺装备，顺利攻克低温运行、高氟去除、苦咸水淡化等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为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
3: 我的初心是把论文写在草原大地上，为老百姓的饮水安全保障和我们自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我应有的力量，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 在深耕科研的同时，胡思积极带领团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源头改善高氟水、苦咸水饮水问题，有效降低地方性疾病发病概率，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相关净水技术已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多地落地推广，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净化、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民生工程，惠及上百万群众。
4: 西蒙融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朝鲁门报道。作为锡林郭勒盟光伏治沙一体化重点项目，目前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已进入建设加速期。在西乌中沁旗巴彦花镇额日敦巴拉格嘎查，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钻孔、下放钢筋笼等作业，各类机械设备在沙地中往返穿梭，将一根根桩基深埋地下，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7.82 亿元，是集清洁能源发电、生态治理于一体的重点新能源项目。项目分为光伏区和升压站两部分，预计5月底完成 3.72 万块光伏板安装工作，计划6月底并网发电，平均年上网发电量为 3.2 亿千瓦时，可实现高峰储电、低谷送电、稳定供电，有效提升电力输送质量与电网适配性。
1: 西蒙融媒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今年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人口健康体检列为2026年为民办理的五件实事中，免费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自4月13号起，乌拉盖管理区为辖区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及重点人群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常规、心电图、彩超等四大类17项服务。体检现场老人们有序登记、排队等候，医护人员耐心引导，逐项完成各项检查。乌拉盖管理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5: 通过早筛查、早干预，有效预防和控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同时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精准指导，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义诊巡诊、上门服务、慢病管理等惠民举措，落实便民出诊服务，动态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位居全盟前列。
4: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建成97家全混合日粮加工厂、14处大型饲草料交易园区，形成了稳固的供应网络，同时已建成祁县、苏木镇、嘎查村三级饲草储备库153个，总储备能力达26万吨，构建起完备的保障体系。
1: 目前正镶白旗博物馆升级改造各项施工，

0: 正在紧张进行，预计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机基地，里面有很多块状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

0: 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物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主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王瓜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呼和浩特晴，29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制造业增速领跑，一季度内蒙古工业生产稳步增长；
1: 走一线改文风，智算黄金链上他们从不掉线；
3: 学先进勇担当，青春建功耀武色，科研兴农显担当；
1: 劳动者之歌，退火炉前的微米工匠；
3: 我们的节日，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
1: 包头市投放消费券和专项补贴3000多万元；
3: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连续4年获得绿牌认证。
1: 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发挥装备制造、煤化工、稀土等特色优势产业内生动力，促进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请听报道。在上海电气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区，巴彦淖尔上电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繁忙。今年企业已收到57台套风电机组生产订单，涉及到的零部件近900多种。现在企业正在进行原材料卸货工作。再过几个月，这批本地造的大风车将在全国各地风场徐徐转动，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制造业增长8.4%，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7%。其中，制造业增长势头稳中向好。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莹。
4: 优势的产业的重大项目呢，加快推进，有效扩大了工业的产能。此外呢，自治区持续的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聚焦特色优势的产业，加快技术攻关，推动了产业提质增效，尤其是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领跑，激活了这个工业发展的新动能。
3: 特色优势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支撑。今年内蒙古坚持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核心抓手，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成效明显。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依托稀土改性技术实现铜加工制造升级，先进的生产工艺使下线铜杆成材率提升至98.6%，单位能耗降低12%。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陆续中标鄂尔多斯、西电光电缆、包钢等重点项目，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今年一季度，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支撑有力，现代煤化工产业、稀土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9%和32.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7%。
0: 走一线，改文风。
1: 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重点工程。五一假期，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开足马力赶工期，确保算力园区按节点推进交付。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智算黄金链上他们从不掉线，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5: 走进东方国信数据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整个园区内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上加紧干活。项目一共要建设6座数据楼，目前135号楼已经交付使用，2号楼正在进行测试验证。内蒙古东方国信科技有限公司交付部副总监孙军：
6: 2号楼呢，30.5兆瓦呢是目前正在测试阶段，所以我们这个五一期间呢，还要保障我们2号楼的这个测试，还要同时也要保障我们4号楼和6号楼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施工，所以我们五一期间是不休息的。 整个工地的工人呢，大概是在1200人左右。
5: 1200名工人和管理人员全员在岗，为的是确保每个节点按时完成。根据计划，2号楼测试完成后，将于6月底投入使用。剩下的4号和6号楼正在全速推进施工，整个园区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是为国内互联网头部企业定制的制算基地。建成后将形成260兆瓦的 IT 产出能力，为呼和浩特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算力支撑。项目采用高密度电力容量部署、智能化能源管理和模块化制冷架构，注重�绿色节能。目前已完成交付的3栋数据楼累计完成投资超25亿元，可提供超3万P 的制算服务能力。全部项目建成后，制算能力将超过10万P。孙军，
6: 项目呢建成后将成为华北规模领先的液冷制算基地，深度践行算电协同和那个绿电直供。
5: 从已投用的数据楼到正在施工的4号、6号楼，整个园区四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这个五一假期，建设者们用坚守保障算力园区按节点顺利推进。
3: 学先进，勇担当。在日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中，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成为内蒙古唯一获此殊荣的青年集体。团队2005年成立，聚焦农田风蚀防控难题，深耕技术攻坚与成果转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7: 这几天，科研团队的队员们分头奔赴各地试验田，抢抓农时优化调整今年的试验方案。团队青年每年超100天奋战在田间地头，历经上千次试验，突破3大科技难题，创新查感覆盖技术，使农田风蚀减少35%到72%，研发定向培肥养地技术，让耕地地力提升0.5个等级，构建保养用一体化模式，为生态保护与产能提升提供核心支撑。相关成果斩获3项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团队负责人、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任永峰。
8: 北方农交错区呢，既是生态脆弱带，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呢曾因风蚀严重退化。我们团队的青年呢，每年超100天扎根在田间，与风沙为伴，和数据较真儿，就是要啃下风蚀防治、地力培育还有产能提升3块硬骨头。
7: 为打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团队自筹

0: 30万元，编印17万册，蒙汉对照科普手册，联合企业研发12种新型机具，9种专用肥料，相关成果转化达400多万元，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副研究员谢瑞：
1: 刚推广时，老乡笑我们是懒汉种田法，说不翻地怎么能增产呢？我们就租地做示范，用亩产高出200多斤的实际说话。
0: 截至目前，团队依托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3个长期野外试验站，搭建4个国际合作平台，着力培育青年科研人才。目前已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自治区级高层次人才19人，其技术成果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黑土地保护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北方农牧交错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助理研究员刘继涛：
2: 团队不仅出技术、出成果，更出人才、出梯队，形成老中青传帮带，跨学科协同攻关的优良学风。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梦如扎根一线12年，坚持不懈钻研铝箔退火关键工艺，助力企业转型。请听报道：退火炉前的微米工匠。采制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
4: 在内蒙古连胜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冷轧厂区，一卷卷厚重的铝卷经过轧制变成薄如蝉翼的铝箔，但刚轧出来的铝箔又硬又脆，容易开裂，这时候就必须经过一道关键工序——退火。韩梦如告诉记者，退火就是给铝箔做一次高温 SPA，把铝箔卷放进大型退火炉里，精准加热到几百度，再慢慢冷却。这一过程让铝箔从又硬又脆变得柔韧、光洁、平整。食用铝箔、药板铝箔、锂电池铝箔能柔软好折、安全卫生，全靠这一步退火把关。作为冷轧车间为数不多的女性，韩梦如在退火的岗位上已经做了12年。
5: 退火工序对铝箔品质的影响堪称毫厘之间见真章，保温时间、温度的细微偏差、冷却速度的快慢，都直接决定铝箔的性能、延伸率及表面质量，温度高一度、低一度都无法达到质量要求。
4: 去年夏天，厂里接到一笔高端铝箔订单，首批试产的铝箔出炉后，质检报告上几个细微暗斑一直无法解决。为了攻克这个难题，韩梦如在炉火旁守了几天几夜。
5: 夏天的厂房得有40-50度，呼吸都是热的，更装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脖子上都是铝粉，但是这种时候什么都顾不上，必须逐段排查每一个环节，我首先得稳住，整个团队才能正常运行。
4: 作为技术核心骨干，韩梦如全程参与109台退火炉的调试、测温及工艺优化工作，他所带班组长期保持零事故记录。韩梦如：
5: 上千次反复测试，靠的不是运气，是不急、不躁、不慌、不放弃。铝箔要经过高温退火，才能变软、变强、变精品。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只有专业过硬，才能保证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
4: 内蒙古连胜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冷轧分厂包装班员工汤亚南：
6: 韩主管每天都是充满激情干这事，时时处处都冲在最前面，把自己所学的经验倾囊相授，大家都深深感染，我们的技能也得到了提升。
4: 韩梦如把每一个温度参数、每一道操作细节都抠到极致，让一卷卷铝箔在高温淬炼中蜕变成优质产品，也淬炼出毫米级的退火匠心。
5: 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我们以技能梦托举强国梦，把长征不怕远征难的劲头用在学技能上，为冷轧分厂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7: 五一期间，内蒙古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消费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政策。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消费张力强劲释放。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0: 五一假期，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首次落地呼和浩特万象城，有趣芝麻街、欢乐集结、主题街区的沉浸式潮玩场景，成为青城假日消费新热点。呼和浩特市民吴芳：
8: 这儿拍照也特别好看，然后有很多多巴胺的配色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挺受年轻人的喜欢。有这种全球特别火的 IP 来，咱们的城市越来越洋气了。
0: 演出搭台、文旅唱戏、全域消费持续升温，千古马送、鸿雁等实景演绎场场爆满，城市沉浸式剧目、景区驻演、非遗展演等多点开花。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近80项文旅融合活动，呼和浩特假期首日接待游客66.16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73%和7.60%。全区探索3小时演出，动72小时消费模式，持演出票可享景区酒店商圈联动优惠，演出客流显著带动住宿、餐饮、商圈、交通全链条增长。这几天，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南村8000平方米巨型花海全面盛放，满眼皆是浪漫。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国元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真：
9: 抢抓五一假期文旅黄金期，精心打造了这场花海休闲盛宴，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假期体验。
0: 政策赋能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我区开通演出审批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对大型演唱会按售票人次最高奖励150万元，对外省观众占比高的项目予以上浮激励，本土精品剧目《骑兵》《蒙藏学校》等集中亮相，草原音乐、民族歌舞持续破圈。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消费硬支撑，随着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深入推进，更多品牌演出与文旅项目落地，演出经济将持续释放乘数效应，为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更强劲的新动能。
3: 内蒙古台消息，包头市统筹各级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聚焦汽车、家电、商超、文旅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消费券及专项补贴。本次补贴从4月30号至6月30号，覆盖全域五一和端午双节。在家用汽车惠购行动中，政策支持尤为突出，活动对现场购车个人消费者给予专项补贴，购车价15万元以下燃油车、新能源车每辆补贴6000元，15万元及以上车型每辆补贴10000元。在家电数码换新行动中，活动设置5档阶梯满减优惠，这些优惠将与联动家电卖场落实的国家15%补贴、以旧换新、预存底线、满额赠礼、专场夜市等惠民举措形成合力。
7: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再评估，被授予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身份。至此，该公园已连续4次获得绿牌，成为我国沙漠地质遗迹保护与国际认可的典范。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由巴丹吉林、腾格里和居延海3大园区组成，是全球唯一以沙漠、戈壁、湖泊等荒漠地质遗迹为主的世界地质公园。在此次再评估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对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及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等进行全面审核。评估报告特别指出，公园在极端干旱环境下积极探索以油促保、共建共享模式，引导牧民从事沙漠旅游接待和生态管护，走出一条地质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路子。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自2009年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以来，先后于2013年、2017年、2021年和本次评估中均顺利通过，4度摘得绿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核心区域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已于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2项桂冠，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
7: 五一假期，呼伦贝尔市西部、兴安盟大部、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大部及中西部偏南地区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指导全区各地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组织1100多个检查站、540多处瞭望塔、824个视频监控点严密值守，落实落细火灾防控措施，时刻保持防灭火工作高压态势。
3: 5月3号，全国中学生排球顶级赛场上接连传来捷报。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在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和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两大赛事中，分别斩获冠军和季军，时隔11年再次站上全国中学生女排的巅峰领奖台。
7: 5月4号，投资2.5亿元建设的赤峰和美体育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
3: 5月2号至4号，2026晴暖库布齐沙漠文化旅游活动暨第15届爱在弓弦爱在库布齐沙漠群英会举行，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上演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事。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4: 策马扬鞭起新城，东中庆旗谋划实施蒙籍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3: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旗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
14: 草原春来早，春耕时节，泰普斯旗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策马扬鞭起新城，
13: 15五开局之年，东乌珠穆沁旗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加速的奋进姿态，谋划实施蒙籍重点项目13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5: 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2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钻井现场，2026年首口新井顺利开钻，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2联分公司东乌采油作业区工程师祖贺川：
16: 我们严密组织机组运行，严格现场安全管控，确保每项操作规范、每道工序合规，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15: 为推进低碳建设，满足用电需求，公司还建设了东乌珠穆沁旗首台4.7兆瓦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约8000万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2联分公司低碳建设项目部柴艳强：
17: 建成后，年减少碳排放量8000吨，年创造效益在4000万左右，预计今年6月份建成投产。
15: 达赛托年产60万吨铅锌银多金属矿采选项目位于东乌珠穆沁旗嘎海勒苏木境内，于2025年11月份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95亿元，矿区面积1.53平方公里。目前矿区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项目计划2027年底进行试车投产。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达赛托分矿矿长张恒超：
18: 然后截止目前，探火资源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吨，截止到现在投资15.75亿，工程量已经完成了整体进度的75%。项目达产之后，每年的这个商业产值大概在8.5亿左右，每年的利润上缴利税是2亿。
15: 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石油开发、金属矿采选、能源电力、口岸物流、交通基础设施5大领域， 精心谋划实施蒙吉重点项目13项，总投资达193.3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0亿元。东乌珠穆沁旗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主任李源：
19: 把项目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强化服务保障，破解推进难题，全程跟踪项目进度，确保重点项目的按时序推进，早日。

0: 投产达效。
1: 走一线，戴文峰。
2: 阿布嘎奇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让群众从奔波求医变为家门口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杨小旭报道。
3: 走进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社区医院，诊疗大厅宽敞明亮，功能分区科学合理。医院重点打造的口腔科填补了全盟基层医疗机构在牙齿种植领域的空白，目前已累计完成各类口腔诊疗服务1500多人次。
4: 咱们口腔科能开展什么哪些类这个口腔疾病的防治呢？
5: 现在是儿童胃口封闭、龋齿防治、成牙周疾病治疗、补牙拔牙，现在我们那个可以开展牙齿微创种植手术。
3: 在阿布嘎奇人民医院新投入使用的血液透析室清净整洁，为本地肾病患者带来了方便和希望。阿布嘎奇患者那女士
6: 啊，当然的，透析的有益。
3: 一开始在蒙里，现在在齐里透析，在齐里透析很方便，不用离开家，食宿费用也省下了。这里的医护对我们很好。今年在应邀专家指导下，阿布嘎奇人民医院成功开展经电子内镜下胃黏膜剥离术以及乳腺纤维腺瘤微创手术、乳腺结节穿刺活检等新技术，妇科宫腔镜手术也迈上新台阶。阿布嘎奇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汝江
7: 在普外科专家的团队带领下，大幅提升了疾病诊断精准度，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3: 阿布嘎奇蒙医医院新建的康复理疗中心内，运动康复、沙疗、传统疗术等有序开展。医生根据不同患者开出一人一方的蒙药处方，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并进。阿布嘎奇卫健委主任田云峰
8: 不断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目前我们15家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啊，都跟过去相比呢，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安全一个就医环境。
3: 从患者奔波到专家下沉，从外转就医到本地有效诊疗，阿布嘎奇大病不出奇的目标正逐步实现。优质医疗服务不仅缓解了群众病痛，更赢得了百姓的真切认可。
9: 春耕时节，农事正酣。Type 四期农资农机购销市场一派繁忙，购销两旺，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新闻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10: 在农机销售门店，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施肥一体机等各类机械设备整齐排列，涵盖深耕整地、种植施肥等多个生产环节。农户们围着心仪的农机具仔细查看性能，现场试驾操作，销售人员耐心讲解产品功能、操作方法和售后服务。农户郝军：
11: 现在做的全靠机械化，省时省力。今年申购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趁着补贴政策好，赶紧过来选购。
10: 为保障春耕农机供应，农机经销商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多方调配优质农机资源，严格筛选农机品牌，严把产品质量关，优化售后服务，全力保障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农机经销商杜永峰：
12: 我们不仅要保障农机货源的充足、质量过硬，更要把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让农户真正得到实惠。
10: 在农资经销商厂库内，各类农药、肥料按品种分类摆放整齐有序，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仔细比对，相互交流，有的手持种子包装袋查看品种特性，有的围着化肥堆询问养分含量，现场一派火热的采购景象。据了解，为满足春耕需求，农资经销商早谋划、早行动，从货源组织、质量检测到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准备。农资经销商杨新刚：
13: 今年1月份我们就开始后备货，目前呢已经会销售后农药、化肥，将近后4000吨，现在后仓库里头货源充足，能够后保证住后我们合作的后种植户今年后在这个农业生产中的需求。
10: 眼下 Type 四期各地正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基础。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日，多伦县蔡木山乡白银伯洛村草莓采摘园迎来丰收旺季，鲜红饱满的草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体验，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的模式

0: 让小草莓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新闻荣民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1: 多伦县蔡姆山乡白银部落村的草莓大棚里绿意盎然，鲜红的草莓点缀其间，果香四溢。种植户坚持绿色生态种植，采用自然授粉、水肥一体化技术，适用腐熟羊粪，灌溉用水中添加牛奶滋养蜘蛛，草莓品质出众，深受欢迎。多伦县蔡姆山乡白银部落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徐雷：
2: 咱们这个草莓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的一个草莓，全是用的农家肥，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好，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些小朋友啊啥的喜欢，每周就是基本上都不够摘的。
1: 游客李丽霞：
3: 他们家的草莓非常甜，我们经常过来采摘。
1: 目前采摘园实现草莓四季结果，单个大棚年产1000多公斤，年收益超2万元。种植户还计划新增蓝莓、无花果等品种，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拓宽增收渠道。
4: 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入选。这位扎根北疆的博士工程师，20在深耕高寒地区水质处理科研一线，以创新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用科技力量守护草原，碧水清流。西蒙荣媒记者李敏、戈顺龙、方明报道。
5: 作为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领域的资深技术骨干，胡思从业20多年来，始终深耕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高寒地区水质处理与新型环保材料研发。针对北方寒冷地区复杂水质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他牵头完成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近10项，成功研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滤膜材料及成套净水工艺装备，顺利攻克低温运行、高氟去除、苦咸水淡化等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为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内蒙古科泰隆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思：
6: 我的初心是把论文写在草原大地上，为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和我们自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我应有的力量，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5: 在深耕科研的同时，胡思积极带领团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源头改善高氟水、苦咸水饮水问题，有效降低地方性疾病发病概率，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相关净水技术已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多地落地推广，广泛应用于饮用水净化、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民生工程，惠及上百万群众。
0: 西蒙荣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朝鲁门报道。作为锡林郭勒盟光伏治沙一体化重点项目，目前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已进入建设加速期。在西乌中沁旗巴彦花镇额日敦巴拉格嘎查，名扬西乌中沁旗200兆瓦光伏治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钻孔、下放钢筋笼等作业，各类机械设备在沙地中往返穿梭，将一根根桩基深埋地下，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82亿元，是集清洁能源发电、生态治理于一体的重点新能源项目。项目分为光伏区和升压站2部分，预计5月底完成3.72万块光伏板安装工作，计划6月底并网发电，平均年上网发电量为3.2亿千瓦时，可实现高峰储电、低谷送电、稳定供电，有效提升电力输送质量与电网适配性。
4: 西蒙荣媒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今年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人口健康体检列为2026年为民办理的5件实事中，免费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自4月13号起，乌拉盖管理区为辖区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及重点人群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常规、心电图、彩超等4大类17项服务。体检现场，老人们有序登记、排队等候，医护人员耐心引导，逐项完成各项检查。 乌拉盖管理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7: 通过早筛查、早干预，有效预防和控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同时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精准指导，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4: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义诊巡诊、上门服务、慢病管理等惠民举措，落实便民出诊服务，动态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位居全盟前列。
0: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建成97家全混合质量加工厂，14处大型饲草料交易园区，形成了稳固的供应网络。同时，已建成祁县、苏木镇、嘎查村三级饲草储备库153个，总储备能力达26万吨，构建起完备的保障体系。
4: 目前，正镶白旗博物馆升级改造各项施工正在紧张进行，预计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8: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银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既然说到膳食啊，饮食嘛，我们首先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挺好的，但是啊，这些饮食习惯其实你在享受的同时，也许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健康。有的人可能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清晨呢匆忙的出门，比如说顺手抓一块饼干就当早餐了，中午呢着急嘛，扒了几口饭，几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之后呢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啊当代生存标配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寿命。柳叶刀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100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十个不良饮食习惯。
1: 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不吃早餐。与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和患癌症风险，也就是癌症死亡的风险会更高。另外，如果不吃早餐，身体在午餐的时候就会更热衷于那些高热量食物。

0: 食物，而且吸收率也会提升，就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吃早餐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8点前吃早餐的人相比的话，9点之后吃早餐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59%。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7点到8点钟。
1: 对，你看啊，一般9点之后，有些人10点、11点就直接早午餐了，是吧？另外就吃得太快，有人吃饭真的特别快。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啊，每餐如果吃饭不足5分钟的人，那么脂肪肝的风险就飙升81%。进食过快，它是会延迟饱腹信号传递的，就导致了热量的过量的一个摄入。腰围啊，内脏这些脂肪的面积会显著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为15到20分钟，这个午餐和晚餐的用餐时间为20到30分钟。但早餐也真得早起啊。
0: 嗯，要不然不可能用餐时间那么长。
1: 这么长，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晚餐吃得太晚。有一项研究呢显示，分析了日本超过7万名40到79岁人群的晚餐习惯，结果就发现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上8点或者是不固定的人群，脑出血的风险升高了44%。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晚餐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因为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是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胖的风险。如果吃得太晚，消化系统的负担就会增加，还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
1: 其实呢，中国我们以前就是过午不食，就比较建议大家呢，就是5点之前最好吃完，或者6点之前。但是呢，你按现在，比如说小朋友放学都6点嘛，是吧？所以说6点到，尤其是8点之前一定要吃完啊，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另外就是暴饮暴食，如果暴食的话，它是会刺激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比如说过年呀、过节这样一些期间，门诊胰腺炎的这个接诊率就高于平时。暴饮暴食是分2种的啊，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是间歇性的。那么经常暴饮暴食是会增加肥胖跟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就让我想那些吃播主播。而间歇性的暴饮暴食比持续性的高脂饮食更加容易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哪个都不好啊。
0: 对，第5就是吃变质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调而减少的。就以黄曲霉素为例，要加热到280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一般的烹调食物方式是不能够破坏其结构的。食物的细胞之间有间隙，看似好像只坏了一小块，比如说一个苹果上面只发霉了一小部分，你切掉感觉好像剩下的这部分看似好好的能吃，其实啊，这个霉菌毒素等都已经通过这个间隙啊渗透到了各个地方，所以变质的食物像那些水果呀千万不要吃。
1: 下面是高盐饮食。提到吃盐多的危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高血压，都知道其实啊，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有关。此外呢，盐多了还会增加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摄入盐的这个量低于5克，也说过好多次了。日常饮食当中，除了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隐形盐，比如说蚝油、酱料、鸡精等，这些都是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的零食、榨菜、腌肉、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它们都属于藏盐大户，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同类食物里选钠含量最低的。
0: 第7点就是偏爱烫食。食道癌是全球第8大常见癌症，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是随着食物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报告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与食道癌风险呈正相关。致癌原因呢，是在于高温导致了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在损伤 到修复的这

0: 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变。我们的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度到37.2度，食物和饮品的温度呢在10度到40度是最佳的，不要吃过热的食物啊。
1: 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吃饺子就喜欢吃热的。下面就是甜饮料成瘾。华西医院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因为含糖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饮用甜饮料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多位置癌症等风险不同程度的增加。更可怕的是，甜食就会像毒品一样来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是让人越喝越上瘾的。中国营养学就建议啊，学会建议说，成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一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
0: 第9点是爱吃腌制食物。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招募了来自10个不同地区的44万名没有重大慢性疾病的中老年参与者，并且进行了平均10年的随访。经过分析，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和食道癌死亡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常吃腌菜，就是每周吃4天及以上的人群，和不吃腌菜的人群相比的话，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高出了15%，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高出了13%，而食道癌的死亡风险大幅度提高，高出了45%。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大家警惕，像香肠、腊肉等这些腌制的肉类制品，不仅是盐的含量非常高，在配料表当中也会经常能够看到亚硝酸盐的身影。
1: 最后是主食比例不合理。2023年国际著名期刊《营养》当中就发表了湘雅团队的研究，通过分析10669名这个就是40到79岁的中老年人的饮食，发现啊，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48.92%到56.20%的时候，血清当中长寿因子的蛋白浓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当功能比例达到53.7%的时候呢，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建议，每天摄入的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全谷和杂豆要达到50到150克，除了这些还有50到100克的薯类。以上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10个饮食习惯哈，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特别不好，大家要特别关注。那么说到这个饮食习惯就说到吃了嘛，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酸奶。其实一说到酸奶呢，就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我们小时候那个酸奶，就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喝不到那个样子的了。
0: 对，说到喝酸奶的话，有研究就发现了，喝酸奶或者是能够延缓衰老的，还能够降低患癌的概率，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你得喝对了。补钙助消化，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这关于吃酸奶的好处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刚才也说了，酸奶居然能够降低衰老加速的风险，还能抗癌减轻脂肪肝，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买到真正的好酸奶呀。
1: 对，其实呢，在2024年的这个12月11号，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个某期刊上就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显示哈，就是常喝酸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寿命延长。跟那些从来不喝酸奶的人相比呢，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加速的风险竟然降低了46%。此外，酸奶的消费频率与降低肥胖风险也有关系。在我念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干椰酸奶。研究人员指出啊，这是一项探索酸奶消费与加速衰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适当的酸奶摄入频率可能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么对于其中的潜在机制，研究指出益生菌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补充益生菌哈。酸奶可能会通过增加肠道当中有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来增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此外呢，益生菌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并且对代谢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产生治疗的作用。
0: 所以大家不要低估酸奶的好处。权威杂志

0: 在实验期间均保持正常的规律饮食，不再额外摄入其他的乳制品、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持续24周。结果就发现呀，与喝牛奶的人相比，酸奶组的受试者身体脂肪减少了2.26公斤，腰围减小了1.85厘米呀。
1: 嗯，这个简直太好了，是吧？
0: 嗯，
1: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减脂的朋友来说，
0: 对，
1: 喝酸奶，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喝好的啊。另外呢，预防骨质疏松，钙的吸收率也会更高。乳酸菌将牛奶当中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但是保留了牛奶当中其他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酸奶仍然有补钙的效果。我们一般说喝牛奶不是补钙吗？酸奶也可以。事实上，酸奶当中钙的吸收率比牛奶当中是只高不低，因为乳酸是能够促进钙等多种矿物质吸收。另外，酸奶里面还有蛋白质分解产生的 CPP 等肽类物质，一说肽，大家就尤其女性就会特别的敏感，是吧？
0: 嗯，
1: 什么面膜呀、油呀都会说，是吧？它也是可以促进钙吸收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当中规定，目前市面上经常见到的酸奶产品可以分为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它们都是以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产品当中啊，钙含量高低跟原料奶的质量以及含量有关。发酵乳和酸乳原料比较简单，那么钙的含量相对也比较稳定，而且呢也比较高。
0: 嗯，还有好处就是能够促消化，酸奶当中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其中的乳酸还能够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会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适合消化不良的时候饮用。还有呢，还能够调节情绪，肠道健康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常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动。还有就是能够减轻抗生素的副作用，服用抗生素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经常喝酸奶的话是有助于调整菌群平衡的。停用抗生素以后呢，饮用一段时间酸奶是可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的。
1: 嗯，那下面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好酸奶，重点是建议购买蛋白质高、脂肪不高、碳水化合物不高的酸奶。首先就看看是否有活菌。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乳制品，根据是否经过巴氏杀菌热处理，可以把酸奶分为低温活菌酸奶和常温杀菌型酸奶，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余的营养成分差别不大。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建议选择低温含有活菌的酸奶，如果不需要活菌，则常温酸奶是更有优势的，适合不方便冷藏、需要长时间放置的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外出的旅游者。
0: 嗯，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益生菌成分。单纯想要营养价值，任何一种酸奶是都可以的。如果您是想要调节身体，发挥一些益生菌的作用，我们就要选择益生菌酸奶。同时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每100克2.3克，通常酸奶的蛋白质含量呢是大于等于2.3%的，而且质地比较粘稠，而蛋白质含量标注是大于等于1%，呈液体状，那大多是乳酸饮料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不推荐大家以复原乳为原料的酸奶。
1: 还有就是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情况下每100克无糖酸奶含有4到6克碳水化合物，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里的乳糖，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等于添加糖含量。例如营养成分表当中标注含12%碳水化合物的酸奶，实际上糖就占了7%左右。如果对于含糖量比较在意的，慎选配料表当中标有含白砂糖等产品。
0: 嗯，
1: 另外要看看有没有味，这个味道的味字。通过调味获得水果口味的酸奶和添加真实水果的酸奶的区别在于一个味字。草莓风味酸奶是通过添加食用香精、色素等添加剂而获得草莓口感，不含有草莓，而草莓果粒酸奶等不含味。

0: 牌子的酸奶则含有真正的草莓果粒或者是果酱，但是也加入了水果香精，所以最好是买原味酸奶，回家切水果自己调一下味道。
1: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喝酸奶的时间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的液态奶摄入量至少要达到300克。平时如果有喝牛奶的习惯，可以用酸奶等量来替换牛奶，也就是220克的酸奶加上80克的牛奶，结合自己的接受度来灵活的去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睡前喝可以补钙助眠。夜间我们的身体不能够从食物当中补充钙，所以血钙的浓度会下降。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身体动用骨骼当中的钙，同时钙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在睡之前使人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能够进入睡眠的状态。
0: 另外是清晨喝，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比较少，这个时候胃中的酸度不高，所以酸奶当中的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就随之增大。早晨是一天当中这个基础胃酸分泌最少的时候，可以补充益生菌。餐前喝呢，你可以半个小时来喝，减轻饥饿感，减少热量摄入，可以减肥。运动之后呢，可以增肌，如果想达到增肌的效果，运动之后喝更有效，因为这个时候酸奶当中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
1: 要提醒您注意的一点是，胃酸分泌过多、胃炎、胃溃疡者不要空腹喝酸奶，而且酸奶和有一些药物呢也是对头，若是一起服用，有可能会降低药效或者是引起不良的反应，比如补铁药，因为一下子摄入过多的钙就会妨碍铁的吸收。但是这不意味着补铁的日子里是不能喝酸奶的，只要这个时间隔开就可以了。像早上如果您吃了这个补铁药，中午再喝酸奶就可以。如果您是以控制体重为目标的话，不管酸奶吃多少，什么时间吃，都要计入到一天总的食物摄入热量当中。
0: 好，以上就今天在饮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一下。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